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微广播，欢迎锁定早间版的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和大家碰面。
1: 是的，早高峰的出行路况还有居家休闲的各位啊，那不管呢您是正驾车在路上赶路呢，还是说呢正打算开启新的一天，那我们都会陪伴大家呢，跟大家唠唠家常啊，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
0: 咱们的节目里呢很丰富内容啊，什么路况提醒啊，民生热点呐，民俗趣事啊，还有贴心的小贴士啊，满满的给大家安排好。
1: 是的，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一路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那咱们马上开启今天的快乐一天吧。好，8:02的时候呢，还是先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好，我们首先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9度到18度，图门29度到18度，敦化28度到17度，安图29度到17度，合龙29度到16度，龙井30度到17度，汪清29度到17度，珲春28度到18度，延吉29度到1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好的，了解了一下天气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能够感受到早晚呢虽然说是有温差的，但是呢明显的是进入到这个夏季的温度了。这天气一热吧，就会有一个这个挺闹心的事儿，啥呢，就是一关灯你就发现这耳边就嗡嗡作响啊，就是蚊子开始飞来飞去的。对，真的我觉得就是比那闹钟响还烦人呢。
0: 不是，这屋里要有蚊子的话，谁跟我在这一个房间，你哪怕是咱们休息看电视啊，或者是睡觉啊，那谁就你可以放心的睡吧，你放心。
1: 真的吗？
0: 那蚊子绝对不去找你。
1: 就蚊子愿意叮你。
0: 那死叮，叮死。
1: 那是为啥呀？
0: 不知道什么原因，据说这玩意儿跟是跟血型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不太懂，反正他就招蚊子。
1: 哎，真的，就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我看了一个这个小新闻，我觉得吧，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回家试一下。
0: 靠谱。
1: 对，靠谱。这个我也是通过各种 AI， 然后呢，这个就是询问了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科学依据。这个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说呢您家有空调的话，这晚上您发现这蚊子太烦人了，就一直在您耳边嗡嗡作响，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妨把这个空调给它开开，然后呢把这个室温呢降到26度以下。我跟你说，就这个时候这蚊子。
0: 26度是什么概念呢？
1: 26度以下，你就是大概在24度左右啊，这样。就这样的话，这蚊子它的这个飞行肌肉就会开始不听使唤了，翅膀的振动频率呢就会断崖式的下降，飞都不利索了。
0: 它就栽扔的了。
1: 对，真的是这样。
0: 那就是说这么说，就跟我们冬天39年东北的39天冬天似的，在外边干活没戴手套，最后冻麻爪了，手不好使了。
1: 哎，我跟你说，这个是咱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就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一看那新闻的时候，我一想啊，难道这蚊子怕冷，就是冻的躲起来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说这蚊子是冻跑的，是因为被这个温度呢直接整当机了。就说白了，就不是它不就是。就是
0: 不是不想咬你，
1: 不想咬你
0: 啊，
1: 是他呢就根本找不着地方下嘴了，就是他导航系统呢失灵了
0: 啊。我上那儿找人去，我盯他哪块找不着了。
1: 对
0: 啊，那不还是给他冻懵了吗？
1: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0: 这个头一回听。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这个道理，你肯定是听过的，就是那个咬我们的蚊子都不是雄蚊，就是雄蚊子一辈子呢，它只是喝一些花蜜啊，或者是植物的汁液，但是呢，其实咬我们的都是那些打算要产卵的雌蚊子，就是母蚊子。
0: 母蚊子，
1: 哎，
0: 可恶至极。
1: 对，因为它就是它需要就是吸人的血，然后呢补充它自己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养胎，
0: 他倒挺得劲儿。
1: 对，他就是咬你，然后呢吸你的血，然后给自己养胎的。
0: 拿我的血养他的胎。
1: 对，是这样。
0: 哎，小玩意儿不大，还挺尖。
1: 是不是挺尖的？哎，所以说呢，真的就是大家试试看啊，睡前半个小时强力降温，就是你把家里面的空调呢开到24度左右，这个房间呢这个凉透了，然后呢咱们再调回到26度，让我们觉得就舒服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这个蚊子可能就这个定位系统失灵了，就没法咬你了。
0: 我给调到-5度，冻死它。
1: 啊，就调到多少度？
0: -5度，
1: 零下五度，冻死它。它没死的，我估计那时候你已经嘚瑟的不行了。哎呦，真是伤敌100，自伤800。
0: 对。

0: 我的损伤比他还大呢。
1: 对，好，那这个小妙招呢教给大家，这个夏天到了嘛，这个蚊子又开始启动了，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能够让它这个启动飞行，然后叮咬你的能力失灵呢？我们用这招试试看好不好？
2: 我以前是买的蚊香啊、嗯、啊，这个东西吧，开始我挺不适应那个气味，
1: 嗯，
2: 但是总体来讲呢，不，我咱们没法就无从知晓它对身体有多大，这个烟雾对身体有多大损害啊，
1: 嗯，
2: 但是有一点，它最起码能让我睡觉。这蚊子，我这个屋要有蚊子，我这蚊子我要抓不住，这一宿我不会躺下来。
1: 就是蚊香它不是有味儿吗？
2: 对，就是啊，
1: 对吧？电蚊香的话，它又是对，但是你想，那电蚊香它又是化学成分的东西。
2: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家有小孩或者有宠物的话呢，可能用着咱们又不太放心。
2: 我明白了，
1: 嗯，
2: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想别让这蚊子养胎的蚊子咬你，
1: 嗯，
2: 你就得花点钱，
1: 你就花，
2: 但这钱你得花到健康与否。如果你买蚊香、买电蚊香或买那烟雾的，你首先你可能对健康的影响一定是有的，大小我们无从考证。
1: 是啊。
2: 但是你要想对身体还没影响，环境温度又很适宜，那你就得空调一下，
1: 就是把室温降下来。
2: 你睡好了
1: 啊，
2: 钱疼了。
1: 要不然你看呢、嗯、这个就是蚊子，就是有的它也是能够过冬的，然后到了这个第二年夏天、嗯、它又就是活过来了，
2: 能你
1: 然后又咬你。
2: 哎呀，那个你，
1: 它是受不了在那种冬天的。你冬天被咬吗？不被吧、
2: 嗯、咬过，
1: 冬天也咬你啊、
2: 嗯、在我家过冬的
1: 是吗？
2: 我替他叫他取暖费。
1: 哎呦喂。哎呦，这你家房子里面客人不少啊。好，那现在呢是8:08了啊，那我们带大家呢再来关注一下早间的行车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2: 好，我们来关注啊，
1: 嗯，
2: 在丹津胡同啊，这个西向东的方向拥堵80米啊，速度呢1公里。另外呢，中环路北向南拥堵299米，速度6公里。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拥堵169米啊，速度6公里。延吉街南向北沿北路附近拥堵278米，缓行47米，速度呢8公里。朝阳街北向南从丹津路到爱丹路的辅路拥堵484米，缓行365米，速度9公里。沿龙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04米，速度17公里。光进街北向南解放路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0米，速度12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当前是缓行231米，速度17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烟厂胡同到金德兰南街拥堵490米，缓行436米，速度呢是4公里。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辅路附近当前缓行180米，速度17公里。
1: 在下面呢，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咱们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关于橘子街呢部分路段啊这个交通管制实施调整的一个补充的通知。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橘子街也就是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个路段啊，那现在呢这个现场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有变化，那所以说为了确保整个工程施工的一个顺利进行吧，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一个调整。调整日期呢是从今天6月30号会一直调整一个月的时间，到2026年7月30号。管制的路段刚才说了啊，就是橘子街的荣成国际东门到友谊路，这个管制措施呢就是禁止橘子街由北向东，然后呢左转，哎，
2: 进入友谊路，
1: 对，是这样的。
2: 嗯，
1: 就是因为管制时间还有管制措施的调整，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不便，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然后就是要避让一下了啊，
2: 哪儿呢？
1: 一个月的时间，
2: 就是6一幼儿园的胡同口，
1: 嗯
2: 啊，从那儿开始。
1: 嗯，
2: 你只能直行或者右转往市医院那边走到前面的路口，叫老少年公港啊，就是往市医院左转是不可以的了。
1: 是
2: 啊，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门市的27街这边啊，现在呢也有这样的一条封闭施工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
2: 为了这个彻底解决图门市27街就图门大路至明星路路段的污水管网拐堵塞的问题啊，消除管网淤积等安全隐患，图门市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对这个路段呢堵塞的污水管网进行了开始抢修作业，为保证施工安全呢，对它进行实施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关注这个管制的路段啊，27街图门大路至明星路管制时间2026年6月25号到8月10号。如果施工提前呢，那么交通管制将同步解除，不再另行通知。路线呢是施工期间，请过往的车辆、行人自觉的这个绕道通行，服从现场这个工作人员的引导和疏导。因工程呢给大家施工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图门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局2026年6月25号，嗯。

0: 了，现在呢是8:11啊。那早间的这个路面呢，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些这个变化，或者是你关注到了一些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
1: 快走。
0: 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具体的位置呢，我们来看一下。
1: 没回复啊，回复了，让你们看看。
0: 橘子街新安加油站路段由南向北方向，一辆出租车和一位行人相撞了，目前的伤者是躺在地上了，所以提醒大家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现在这个事故现场啊。
1: 给大家一个提示，一旦发生类似的交通事故伤及人的，记住几个大原则。第一，他起来拍拍屁股说没事我走了，记住不行，要不说你给俩钱我就那么地了也不行啊。再一个不行是你不能上连轴带扛带怎么地，因为你不懂，你也不知道他伤到什么程度，在你的不懂的这种抬啊或者扶啊，容易造成二次的这个伤害。第一时间报人受伤，先报120啊，然后报这个12，然后最后报险公司，我们要把这顺序理顺好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联系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项。

0: 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在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下面呢，我们要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条信息呢，是要提示大家啊，千万别跑空了。那今天呢是6月30号了啊。那根据咱们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相关的规定呢，咱们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将在今天呢开展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算工作。所以说呢，为了保障大家啊，这个年度结算工作呢能够平稳有序的完成，那结息期间呢，业务受理安排呢是通知如下。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啊，线下的柜台业务，6月30号星期二，全州各管理部啊暂停这个业务受理，7月1号星期三开始恢复正常办理。第二呢是线上渠道业务，6月29号星期一17:30至7月1号星期三的8:30，线上业务渠道呢暂停服务，包括单位及个人网上营业大厅、延边公积金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即时办延边公积金的业务板块。7月1号星期三8:30以后，线上服务呢恢复渠道。第三呢是咨询服务热线啊。信息的结息期间呢，12329的住房公积金热线正常提供服务，请各缴存单位和缴存职工提前合理安排好业务办理时间，如有疑问请咨询12329，由此呢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延边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26年6月24号。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另外一件事呢，就是2025年度咱们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汇算呢是在今天结束嘛，所以说这个部分纳税人呢将会收到这个纳税部门呢通过像短信呀、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这个就是信息
1: 提示啊
0: 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发送了一些提示，将提醒大家呢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这个补缴
1: 税款的，
0: 哎，这样的一些情况。
1: 这个对这个对此啊，那个纳税人呢应该如何处理呢？不予理会可能面临着什么样结果啊？就这事儿我不管了，现在以后再说吧。
0: 那肯定不行。
1: 税务部门提醒呢，接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这个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这个不法这个中介的介绍，可以代为处理，也不用理会等等啊，这些不实的承诺，不予这个补正申报，可能面临着多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呢，滞纳金将持续的累积，造成呢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呢，还可能面临着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也就一句话，
0: 太严重了。

0: 爱饺子睡不觉，属于逃税漏税。
1: 对，是
0: 这样。简单
1: 啊。所以说呢，根据现行的这个税法的话呢，这个纳税人啊，缴纳税款之日开始，咱们呢这个税务机关呢就按照日加收纳收滞纳税的这样的
0: 按照日加收滞纳金
1: 税
0: 款的
1: 万
0: 分之五
1: 啊，万分之五，
0: 嗯，一万块钱五块钱，
1: 滞纳金是万分之五是吧？那所以说呢，像您2025年的这个
0: 按日啊、按日不是月啊，
1: 就是截止日期，不是说从2025年的话，截止日期是今年嘛？今年的6月30号就是今天。那所以说呢，个人如果说呢在今天之前完成补税的话，从明天开始呢将面临着每日加收万分之五的这样的一个滞纳金，就是你没交、没交的话，
0: 30号之前你没办，
1: 对，你今天没办，那你
0: 明
1: 天
0: 开
1: 始
0: 算账
1: 要交了。所以说呢，换算成年利率的话，真的这很高的，会高达18%，对吧？这滞纳金呢会持续累积，然后呢，不及时补缴的话呢，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收到这个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走啊。第一呢，全面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的电子税务网站或者说个税 APP 进行收入纳税的明细的模块，来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需要点击关注的内容，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这个特许权使用的等综合的这个所得，以及个人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就还有一些隐形收入的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老张下班了打了3小时零工啊。另外一个是认真核对这个核实和扣除项目，
1: 是什么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
0: 啊、大病
1: 医疗
0: 啊、住房贷款呐、
1: 赡养老人、
0: 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顾啊，以及等等多项了啊，大家可以仔细的去阅读和观察。第三个呢是及时办理补正申报，经核实啊，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的，应该尽快通过这个个税的 APP 前往办税大厅来办理这个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来咨询。
1: 抓紧时间吧，6月30号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其实说多没用，你个人挣多少钱该上多少税你自己很清楚。
1: 明天开始如果说呢还没有弄完的话呢，可能
0: 滞纳金
1: 有滞纳金了。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重点推进革命武装建设，以省委指示设立特委军事委员会，由杨林担任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明确党对游击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各级队伍建立党组织，设立政治部。

确物资筹措、队伍管理与后勤保障的细则。该大纲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版经验，是东北早期系统阐述游击队建设的重要军事文献，有力指导东满地区抗日游击队组建、游击根据地开辟与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历史指导意义重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0: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0: 是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啊。那马上连线到的呢，就是这个咱们高速公路的这个孙超越孙警官啊，连线一下。超越你好。
1: 早上好，
0: 嗯，好，早上好。那今天呢是6月30号了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指挥交通中心反馈，截止目前呢，辖区通州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如果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的驾驶员朋友们，也可以放心使用，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那在这里，同时也提醒大家，近几天呢，通常会有降雨天气。所以如果大家在途经高速路段时呢，遇有降雨路段，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尤其是在经过一些长下坡的弯急弯多的路段，也更要注意减速慢行，也是祝大家能够平稳的到达目的地。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刚刚呢，这个孙警官提示大家的呢，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高速的路况天气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是雨季嘛，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的啊，注意安全是吧。嗯，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超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准备通过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方面的提示提醒呢？
1: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民警在延吉西执勤时呢，发现了一辆轻型蓝白货车存在异常。那经过民警拦停并引导至安全地带后，对车内人员进行了逐一的清点清查呀。该车辆核定载客人数为6人，实际载客7人，超员1人。那经过询问呢，司机于某某供述啊，其与同车人员7人均为长春某公司员工，当日从长春前往延吉进行施工作业。那没有料到刚抵达目的地便被高速交警查获。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呢，对于驾驶员于某某实施的驾驶载客汽车以外的其他机动车载人数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人民币200元的行政处罚。那同时呢，执勤民警对司机及乘车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详细阐述了超员行为的法律后果及潜在危害。那超员行为啊，是道路交通安全中的重大隐患，车辆载客人数超出核定范围，将直接影响车辆制动性能、转向稳定性以及轮胎负荷能力，显著增加车辆失控风险，特别是在高速公路行驶条件下，车速较快，车流量大，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超员车辆极易因操控失灵而引发连环碰撞或侧翻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此外呢，超员状态下，车内乘客无法正常使用安全带等安全设施，会进一步的加重事故伤害程度。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交通安全

0: 小事，任何违法行为呢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杜绝超员超速等违法行为。那驾车出行前呢，也一定要仔细核对车辆核载人数，确保乘员数量符合规定。乘车人员呢，亦应该主动监督驾驶员，拒绝乘坐超员车辆。安全驾驶啊，不仅是对法律的遵守，更是对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的尊重。好的，主
1: 持人。嗯，好的。这个安全驾驶这一块的话，它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多啊。那像刚刚呢，这个超越提到的超员超载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2: 好，辛苦超越。
0: 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好的，另外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刚刚这个时段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又放了咱们第五季挑战百零违法呢，咱们报名的这个宣传。因为我发现在昨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这个不太了解情况啊，就说哎呀，那我们这个启动仪式已经开始了，那现在是不是已经不能报名了呀？
2: 能
1: 啊，是可以的。我们的这报名呢是会一直这个可以报到八月二十号为止，
2: 持续到八月二十号。
1: 对，在八月二十号之前呢，您都可以报名参加，
2: 条件是必须是 GH 号段的啊，
1: 是这样，
2: 就是你什么黑吉辽啊，云贵闪，云贵闪的这不行，因为我虽然这个交警全国联网，但是查起这个东西太复工作量太大太复杂，就是延边
1: 州
2: 内的GH 的号牌啊，你都可以参与，
1: 是，
2: 然后你看你一旦挑战成功了。你要是得特等奖2000块钱，我咋还不混个冰棍吃啊？
1: 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那我报名到八月二十号，那从八月二十号哪天截止啊？我们截止的时间是10月3号。哎，就想了，这八月二十号到10月3号也不到100天呀、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呢，我们是从启动仪式开始的那一天开始算，然后呢，往后100天是截止到10月3号。您呢，就算是八月二十号这一天报上名了，
2: 也从我们启动那天跟你往前查，查到你那天有没有。
1: 是这样的、
2: 也就是说什么，如果你今天报名你查一查、今天之前你没有，你报才有意义，今天之前你有了，就从我们启动天开始，数到今天，这中间你没有你才能报，这是首要条件，如果你有了，你报上这100天之内不已经有了吗？
1: 已经有违章了、是吧？所以说呢，在这儿就是解答了大家的以上的一些疑惑之后呢，就告知您了啊，就是身边的朋友如果说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第五期挑战百零违法的，对，就马上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是04-33508-1059，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指引您啊，然后呢，
2: 如何报名？
1: 对，就把您加到微信里面，然后一扫码自己一登记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歌声当中呢，关注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发来的最新路况啊。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朝阳街与爱丹路的交汇处，由北向南，这是右转弯的行车道上，有一辆公交车呢和一辆外卖车呢相撞了，所以提示大家行进到这里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好的，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吧，谢谢您。
1: 祝你幸运。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7: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6: 报名电话213-9888。
8: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休息
9: 室。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0: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

0: 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六月三号，这转眼呢就已经到了六月底了啊！这个初夏的限定的美景，还有就是限时的优惠呢，也是步入尾声。所以说呢，想要抓住咱们六月的好风光，然后呢，在七月的时候呢，到我们延边来感受我们这里的美景。嗯，啊，出门游玩的朋友啊，千万不能再犹豫了啊！不必奔赴远方，也能够把日子过成诗。然后带上您轻松的行囊呢，去见山野，然后呢，遇清风，尝烟火吧。
1: 哎，你们晃悠晃悠。
0: 对，你想啊，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正好是考生们都考完试了，亲子游、全家游、考生游，是吧？真的，这个福利也很多。
1: 高中生的父母终于卸下了这十多年的这个累，
0: 对，
1: 孩子也卸下来了。
0: 还有中考生的父母，
1: 中考生呢也是间接性的
0: 可以喘口气了，
1: 能够休息休息了，
0: 是
1: 吧？那你这走太远吧，又很累，是吧？你就在家门口晃一晃没毛病啊。
0: 而且咱们延边真的就这些美景，您是不是都已经还都没走遍呢？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合龙的三大景区，好不好？
1: 我们第一个带大家去的第一站是光东村，
0: 嗯
1: 啊，稻田加休闲，打造什么呢？是沉浸式的这个农旅体验。这个你比这种包括这个综艺啊，这个取景啊，
0: 就是前一阵的时候
1: 氛围、啊、
0: 那个武哈的取景，
1: 那什么哈去那个地方，
0: 对，
1: 他什么哈，我到现在也哈
0: 武哈。五哈嘛，人家节目名真叫哈哈哈哈哈，
1: 吃错药了，
0: 所以大家简称五哈。
1: 其实我觉得做这些领孩子做这些农旅去啊，我觉得挺好。你知道为啥好吗？
0: 啊，
1: 这现在的小孩五谷不分，
0: 对对对，
1: 啥也不认识，
0: 应该让他们了解一下。
1: 啊、你去了解了解，就是你天天端起饭碗吃那大米是怎么来的啊？我觉得你挺有必要的、
0: 啊，就是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红打卡地啊，比如
1: 粉色的稻田小火车啊，
0: 对，然后稻田低空缆车
1: 啊，还有这个稻草艺术园
0: 啊，
1: 那、嗯、稻草能干啥你知道吗？能干老鼻子事儿，
0: 能做稻草人呗，
1: 能做稻草人，能炸了喂这个家畜
0: 哦，
1: 能这个。

0: 下来的时候可以做冬储饲料，
1: 哎，这都可以了解一下。
0: 清楚，然后呢，这稻草还能什么？能做草绳子，能做草帘子，
1: 哦、
0: 能做草包。
1: 而且就是
0: 你这人真草包。
1: 在现场的话，真的就是那个现场整个的那个景色也特别的美，就是随手拍绝对都是田园大片儿。另外还有一些特色体验啊，比如说体验一些朝鲜族传统的白衣之礼，然后呢打卡列车主题的咖啡屋，入住朝鲜族的特色民宿，一站式的品尝冷面、米肠、打糕等这样的一些非常地道的民宿美食，
0: 还有网红的门球场，
1: 嗯，
0: 还有稻田坦克、双人自行车、稻田拖拉机，这丰富的这种互动的这种体验呢，更适合于家庭。
1: 是
0: 啊。
1: 然后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它就是有一些这个优惠价的票价啊。今天是6月30号最后一天了，赶快抓紧买。抖音呢，这个票价180的票才卖118，挺便宜的吧？
0: 嗯。
1: 第二站呢是青龙渔业，山水环绕啊，这也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在这儿有高空游乐呀，特色美食、休闲配套的。
0: 还有考生专属福利，
1: 对
0: 啊，
1: 就是您拿着您的这应届考生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游景区。
0: 嗯，免费这个免费区呢，这个大门的门票免费的啊，
1: 对对对，都是免费的。
0: 还有金村长的这个民宿山庄，
1: 嗯，
0: 是吧？
1: 龙德民宿山庄很漂亮，
0: 到这骑马呀、划船呐、越野呀这些综合项目，更适合年轻人玩，有比较有刺激性。
1: 然后这应届的高考生呢，就是也是有福利的啊，就是凭借着您的准考证的话，免费在这儿可以任选。您可以选免费骑马，或者是免费划船，或者是免费的山地坦克，其中一项、
0: 三选一。
1: 对，
0: 还有99元的畅玩，原价150元的，这个全套票三项娱乐项目，骑马、划船、山地坦克，
1: 都可以
0: 一次性玩够，
1: 对，
0: 多好啊！还不用走远，还玩得挺嗨，
1: 哎呀，
0: 还全家人相互配合着玩。
1: 是，其实想一想，这泉州各县市哪儿都有美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合龙的三大景区，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感受一下。好的，8:53，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那明天依旧是同一时间，7月1号早间8点，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乡新志。秋收斗争，9·18事变后，在党的领导号召下，吉林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合龙、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合龙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和赵壁，老少英雄十五六个人，押送着一支蓝蓝勇，赶奔苏州府。天公不作美，离开诬陷的县城，这雨是越下越大，真是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啊！实在走不了了，大家得避避雨啊。咱们前文书说了，找了个关帝庙，跟老当家的交代清楚了，老当家的同意了，他们这才住下。住下可不是在这过夜，就是休息休息，吃顿饭，然后接茬走，哪怕连夜也得回到苏州。首要的是蓝勇别跑了，所以呢也没把他从笼子里头放出来，就端着这个笼子搁到套间儿这屋角了，这还不放心。大家分了班了，每班四个人。

0: 就在这屋里头轮流看守。头一班引龙引虎大汉孙奇周武四个人看着，赵壁交代的清楚，我说四位啊，拉屎尿尿事先打招呼啊，没事儿的时候就在这屋守着，谁也不准离开这地儿，人跑了管你们要人，放心吧放心吧，跑不了哪儿跑。这四位四吊脚做好了，把家伙事儿都放到身边以防万一。赵碧从屋出来，老兄弟放心吧，万无一失，外屋还有咱这些人呢，哎，他能跑得了吗？
1: 是，
0: 那咱先背背肚子吧。就这样跟庙上的老和尚一说，老和尚说咱这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啊，都是一些施主给关帝爷上供那些馒头都搁了多少日子了，那溜一溜还行，剩下都是咸菜鸡蛋汤，这就不错，您放心，加倍给钱，不能亏着您了。老和尚点头说，我这可没人给做，你们得自己下手，那屋有柴火有佐料，这您放心吧。闹海教孙玉堂有两下子，对灶上和厨上的事儿在家里经常忙活，孙玉堂掌勺给做了一大锅甩袖汤，还搁了点辣椒，为的是什么呢？天凉下的大雨潮气太重，喝点汤往外表一表心里头舒服，把这馒头都给溜上了。等着饭菜都好了，黄天霸看了看天，这雨不像方才那么大了，但是可也不小，依然走不了啊，他心里头发燥啊，开饭了，每人盛了碗汤，屋里那四个人由赵壁派人送进汤去，每人发了几个馒头咸菜随便吃，大家算饱餐战饭。哎，您真别说，喝完这汤之后大伙鼻子尖冒点汗，甭提多舒服了。其实抓差办案是最辛苦的事儿，咱甭说古代，您就说现在警察破案刑警队抓人那么容易吗？千里跟踪到了外边饥一顿饱一顿，半夜睡不着觉，哪里有情况随时就出发，那是够辛苦的，古人也不例外呀。可旁人吃饱了喝足了，看这个雨哗哗哗还下着，他发烦，身子往墙上一靠都闭目养神，有几个人支持不住了，连日奔波呀，这一靠在墙上心里说别睡别睡，真就睡了。赵壁也不忍心把他们叫醒，就他跟黄天霸俩人精神，黄天霸白眼珠都挂着血丝儿啊，一会儿看个天，一会儿捶捶大腿。赵大哥，你是多别扭啊！这要亮瓦青天，咱这阵回到苏州府了，跟大人一说，大人得多痛快，满天云彩就散了。偏偏赶上大雨，我兄弟，这你可焦躁不了。南方本来就多雨，连日来没下雨，这是老天爷就开了恩了。哎，咱跟老天爷较劲儿，较得过去吗？哎，就得随着，你别太着急了。这也跑不了，咱顶多迟到一天回到苏州，这也算不了什么。我就怕出事儿。是啊，我说兄弟，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我正有个主意想跟你商量，说吧，怎么办？哎呀，你的担心我也担心，大伙儿都担心，为了以防万一，我出个损招。黄天霸没说话，用眼睛盯着赵壁，那意思你什么损招？我说兄弟，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把蓝勇给做了。怎么做？拿匕首把他的懒筋给他挑了，挑了懒筋他死不了，该说话说话。

这人废了，后半辈子就是跑了也做不了坏事了。嗯，这是稳妥之见呐、啊！你看看怎么样？我一个人不能做主，你是总头。黄天霸一皱眉，算，不行，不，我赵大哥这招太损点儿，那叫酷刑啊！不经大人批准，咱们擅自做主，有点过分。哎，是啊，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咱分对什么人啊？这小子他是人吗？他是畜生啊！你对他怜悯，你对他仁慈，万一出了事儿谁负责？那也不好。咱这么多人看着，不会有事儿的。但愿如此。我也觉着有点过分，所以我没下手。要我自己说了算，我他妈早把小子给废了。他俩嘀咕了一会儿，看了看这雨，照样还下着。赵碧说，这样吧，兄弟，看来这雨一半时晴不了，咱们很可能在这过夜，咱哥俩分班，上半夜是你，下半夜是我，或者上半夜是我，下半夜是你，你挑怎么的都行。我看这样吧，要不您上半夜，我下半夜，因为这下半夜难熬啊。你看上半夜还行，比方说头十二点倍儿精神，过了十二点头脑就发懵，腿就发软，人就迷迷糊糊的。赵碧说，行，就这样办，你上半夜，我下半夜，好吧，我先打个盹去。赵碧说完了，到了屋里头，告诉引龙引虎，告诉周武几个人，你们精神着点儿啊，要睡觉打盹儿，俩人睡，俩人睁着眼，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你放心吧，我们倍儿精神，一点儿都不困。那好嘞。赵碧安排完了，他这身子骨也不是结实，到了外屋先关照蓝猛，一看蓝猛眼睛紧闭，牙关紧咬，面色铁青，哎，比方才多少强了一点，因为给他灌了点鸡蛋汤，伤太重，发炎了，多少有点发高烧。你怎么也得负责安全送回苏州啊！赵碧心里也焦躁，就挨着蓝猛的边儿，他躺下了。哎呀，说不睡不睡呀、啊，一会儿俩眼一发硬，睡着了，就剩黄天霸一个人。黄天霸是上半夜，手里拎着刀，带着镖囊，在院里转了一圈，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唉声叹气，然后进到里屋，推开门一看，大汉孙奇、周武等人站起来了。头，有事儿吗？没事儿。你们几位可辛苦了。没说的，这有什么辛苦的，就熬点夜呗，这算得了什么。黄天霸一看有个大后窗户，我说你们可留神这窗户啊，外间屋有我们没什么关系。哎，有窗户怕什么的？哎，你放心吧，该歇着你歇着。黄天霸退出来，又问孙奇：“给他吃点东西没有？他妈给他吃，他不吃，他不吃拉倒，饿死他个王八羔子。”那行了，黄天霸一想，他就绝食，饿三五天也死不了，有口气就行。黄天霸没多问，又到外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时间他怎么那么长？天黑下来点了一盏油灯，黄天霸往油灯旁边一坐，心潮澎湃，什么都想起来了。施大人这是干什么呢？不定多担心呢，肯定没睡呢，担心我们在外边破案的情况，衙门里能不能有什么事儿？但愿别出事儿。又想想这，又想想那，这脑袋是越来越沉，眼皮是越来越硬。黄天霸掐了自己一下，别睡啊，别睡，精神点。又站起来了，哎，心想我练练刀吧，一练刀就有精神了。新学了四招，还真有效。八卦万圣金刀，
我再

0: 练练。他在外头这一活动，哎，这一练，果然精神了。正这时候，赵壁过来了，哎呀，说不睡说不睡，闭上眼睛就着了，好香好香，睡得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老兄弟，该换班了，你到屋躺着吧，我都给你铺好了。我还不困呢，不困也得睡，躺下就困了啊。后半夜是我的事儿，你安心休息，万无一失。赵壁心疼黄天霸，连拉再拽，拽到里屋。黄天霸说不睡不睡，结果脑袋一沾这枕头，腰酸腿疼啊。时间不大，昏昏睡去。赵壁一看这可好，人们都在入睡之时，他先到了里屋，开开门看了看，孙奇还真精神，站起来了。哎呦，赵老爷，有事儿？你没打盹吗？
1: 没有，我这人就能熬夜。
0: 看看周五，周五把眼也睁开了，
1: 我打完盹了，也倍儿精神。
0: 好，好样的！你们放心，回去我请客，请你们吃臭豆腐。
1: 你拉倒吧你！我们一点都不困，别开玩笑了。
0: 我引龙银湖，你们怎么样？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精神点儿，回去放你们假，睡他两天两夜。哎，好了好了好了。他又趴到笼子跟前看了看，一瞅这一只蓝蓝勇也打盹呢。听着一说话，这小子不扔，把脑袋抬起来，看了一眼赵壁，把头又低下了。我说怎么样，哥们儿，这滋味不错吧？自作自受吧。到了苏州府就好了。嗯，到那儿那条件那比这强多了，起码来说你也能吃口饱饭。至于你犯的法怎么处置，那有朝廷和大人决定，跟我们没关系。但是目前你得听话，目前你要不听话不老实，你可得受罪啊。方才我跟黄老爷商量了。
1: 这小子一听眼睛就瞪圆了，
0: 不说话，但是盯着赵壁，那意思说商量什么了。我们俩商量好了，给你呀、拉俩小口，一个脚后跟上一个小口，不算太疼。为啥呢？这刀快，噌！赵壁把匕首刀拽出来了，看见没？单刃匕首，把你小的懒筋给你挑了，省着你跑。即使你跑了，你也是一辈子的残疾，省着你祸害旁人去。
1: 赵老爷，赵老爷，你不能这么做，你太缺德了。
0: 缺德吗？你做那事儿缺德不？哎，你再说我现在就动手。
1: 孙奇一听，你想干什么？
0: 我挑他的懒筋，就脚后跟那俩大筋，这筋一挑，脑袋当时就打了，这人就废了，身上当时就成了一盘肉泥。
1: 那好啊，那来吧，你下不了手，我帮你的忙。
0: 他在这起哄，可把一只狼给吓坏了。
1: 赵老爷，我宁愿伏法，杀剐存留都行，你别叫我活受罪，我求求你了。
0: 啊，你也会说拜年的话，不过我可告诉你，我出的点子，我们八班都头黄天霸不同意，说这么做太缺德。我们暂时呢给你留情，以观后效。小子，你要不老实，我进来就挑你的懒筋。
1: 谢谢赵老爷，我肯定老实。
0: 哎，那行了，眯着吧，眯着吧。
1: 赵壁先拍他一顿，然后把刀带起来了，转身退到外边。
0: 到外头一看，天晴了。他伸手掌一接，鱼腥都没了，但是浓云还是密布。到了后半夜，这天还真挺凉。在外头一站，透骨的寒冷。
1: 赵壁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背着小片刀，抱着肩膀，心说耗着吧，最好耗到天亮，
0: 这阵就不下雨了，也不能赶路了。哎，眼目不得劲儿，连车老板都困得不得了。哎呀，这下半夜真难熬啊。
1: 一开始赵壁挺精神，转转转转转，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赵壁这眼皮

0: 有点打架的，一会儿一低头，一会儿一打瞌睡。赵碧心说这可不好，万一我要打着盹出了事儿怎么办呢？自己照着腿里子狠狠掐了一把，
1: 这哎呦我的妈，
0: 心说怎么掐的这么重啊，大概都轻了，这下精神了。哎哎，盼着亮吧。哎哎，他闻着一股香味儿，不是炒菜做饭的香味儿，是一种烟粉味儿。赵碧脑瓜一转个，不好，熏香，夜行人使的，他赶紧把鼻子嘴就堵上了，不呼吸，完了，闻着味儿就完了。赵碧刚一迈步，那意思告诉大家注意，迈了半步哭丘就栽到这儿了，人事不行。咱这么说吧，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赵碧先醒了。他毕竟在外头空气流通，赵碧就觉着这个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睁眼一看云才散了，天亮了。赵碧勉强站起来，扶着墙进了屋，一看这屋里睡得老老实实，扁扁乎乎的，是睡吗？中了熏香了，哎呦可要了命了。他宅宅晃晃先奔里屋，到里屋推开门一看，孙琦、周武、引龙、引虎四行拉天都在那躺着，跟死人一般不二。再往墙角的笼子一看，笼门大开，一只蓝蓝勇士踪迹不见。
1: 呀我的妈呀，可要了命了。他能在哪儿出去的？
0: 一看后窗户，叫风吹得哗啦哗啦直响，窗户有人动过了。他把后窗户支开，飞身形跳上墙，然后又蹦到房上，打凉棚往四外观看。尽管天亮了，大地里白茫茫的，湿气甚重，不见人影。他马上又跳回到屋里头去找水去，把水找来，每人的脸上给喷了一口，包括黄天霸和那个商号蓝猛，你不喷都行不了。这大伙才明白过来，啊姐，哎呀，这脑袋怎么这么疼？黄天霸一睁眼就预感到不妙。赵大哥，怎么了？
1: 人他妈丢了，让人给救走了，咱们都中了熏香了。哎呀呀呀呀！哎呀！
0: 黄天霸迷迷糊糊扑的里屋一看，空笼子，人没了，刑具就是镣铐、脖锁都在地上放着呢，叫人给打开了。所幸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蓝勇的这个主没下毒手，要下毒手包括黄天霸、赵碧等人一个也活不了。你中了熏香了，那你什么也不懂了，人家过来跟杀小鸡儿一样，甚至比杀小鸡儿还痛快，噗噗噗噗噗，一刀一个，没动他们，光把人给救走了。为什么要手下留情？不清楚。
1: 你黄天霸着急，快都起来，都起来！
0: 大伙儿都精神了，也顾不得脑袋疼了。这谁干的？有人就喊：“继续追！”赵碧说：“追个屁！哪儿追呀、啊？黄瓜菜都凉了。”说不追也得四外访查访查。就这样一上午，大伙儿没闲着，兵分四队出去多远？一点踪迹皆无，又回到关帝庙。我头儿，你看怎么办？老兄弟，你说呢？好吧，收兵，回苏州。你说泄气不泄气？就回苏州的路上，谁都没说话。等到了衙门了，黄天霸头一个赶奔书房。施大人听说大伙回来了，到院里来迎接。天霸、赵碧，你们都回来了，回来了。大人，您熬的眼睛都红了，可不是吗？通宵未睡，是心惊肉跳啊。怎么样，有什么结果？赵碧笑了， 大人，

0: 先给您道喜，一直来蓝勇这个采货贼被我老兄弟踹了一脚，把他生擒活拿。哎呀，谢天谢地，众位辛苦了，慢着，先给您道喜，后给您报忧。半道遇上雨，这小子又跑了，叫人给救走了。
1: 啊，有这等事？
0: 黄天霸扑通跪下了，大人，愿卑职无能啊。又跑了，你说我们这帮人饭桶不饭桶，瞪眼把人给看丢了。黄天霸是顿足捶胸，痛不欲生啊。这些人的情绪一落千丈。作为当家人的石世伦一看不妙，不妙啊，这个人主导的是神经，这个精神一堆什么也干不了了。作为主帅的当家人得有办法使用这些人，石大人心里再着急，脸上保持平静，吃惊之余破涕为笑，哈哈哈哈。各位啊，这算得了什么呢？跑不了的，这是没到时候，到时候他还得被捕。各位，算不了什么，你们总算打了胜仗了，这一趟没白出门，总算把他逮住了，跑了是另回事儿啊。吸收经验教训吧，大家都回来了，振作精神，没事儿，没事儿。当家人一说这话，尽管众人明白这是安慰，安慰也起作用，内心感谢石大人。这石大人呢，又想出个主意来。各位啊，上午什么事儿也没有，放大伙儿假睡觉。今天下午我请客给你们接风洗尘，谁都不准缺席，都得参加。石安呢，大人，你到苏州城里找一家最大的饭馆，咱包下了，本官请客，咱一家人好好的愉快愉快。是，小的遵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9:30。
3: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4: 施大人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想了个办法，他自己掏钱在苏州城里最大的饭庄子请客，给大家压惊洗尘，同时宣布任何人不准缺席，都得参加。黄天霸还不理解呢，这什么节骨眼上，也不是说班师打了胜仗，采火贼我们抓住又叫他跑了，多叫人扫兴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大人哪有心情请客呢。可赵壁明白，赵壁知道这大人是一种工作方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都这么火气壮，都这么不能忍耐，都这么消沉，将来怎么办案呢？所以赵壁带头的鼓掌欢迎，谢大人，谢大人恩典。众位说是不是？是是是，叫大人破费了。施安去准备。第二天放假一天，放告牌也没放，干嘛？关上门，今儿放假。施大人为首，都穿着便衣儿，到了城中最大的饭馆天外楼。把这楼就包了，楼上楼下，都是衙门的人。掌柜的姓苏啊，苏掌柜的一听，好嘛，知府衙门的大人包了吃喝，哪敢慢待？从昨天晚上开始就着手，做的都是精致的酒席，价钱还得偏低。伙计们都穿着干净的衣裳，楼上楼下像办席。

0: 事一样，是先茶后酒。等大人领人到了之后，先到了楼上，坐到正座，众人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都坐好了。施大人这桌上吹手黄天霸，下吹手赵壁，对面是飞天夜叉穆武成，挨着他这桌都是各位英雄就坐，连施安施忠三班人一的头都来了，没有外败。六房的师爷也一个不短。在酒宴开始之前，施大人站起来宣布：各位啊，难得大家在一起聚会，我宣布点规定啊，今天在酒席宴前，一不准谈公事，二不准谈不愉快的事，大家什么高兴说什么，什么快乐咱干什么，大家同意吗？
1: 同意，赞成同意。
0: 开席吧。天霸呀，我知道你酒量不行，慢慢晕着啊，欣赏着这里的风光，咱们边吃边谈，谈你爹也好，谈我父亲也好，谈经理的见闻也好，咱们唠唠闲嗑。赵壁，你同意吗？
1: 当然我是同意了，我还能给大人讲个小笑话。
0: 好啊，
1: 好好好好，
0: 什么叫人开心你就讲什么，别光给本官讲，让楼上的人大家都听一听。
1: 好嘞。
0: 这赵壁经过多少事儿啊？什么见闻他没见过呀，什么新闻他不知道啊？哎呦，他就打开话匣子了，把大伙说的是捧腹大笑，连黄天霸不爱笑的人有时候也控制不住啊。哎，赵壁就耍开活宝了。其实施大人看得清清楚楚，赵壁真是个人物，有意的叫大家开心，吹散乌云，这个压抑的心情得到缓解，然后焕发精力，再捉拿采货贼一只蓝蓝勇。他们说着咱不说，单说楼下的火气，楼上开席了，今天整个楼包给衙门了，对外不外卖。伙计没事儿，往板凳上一坐，沏碗茶，俩伙计连看门在这唠闲嗑。街上的行人不断，苏州多热闹，是车水马龙啊。有的来吃饭一看，哦，今儿对外承包了，算了，不吃了，换一家吧。有的过来打听打听，这一解释也就走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一匹白龙马呀，毛管刷亮，是膘满肉肥，挂着18颗紫金铃，马的迎面头上带着红缨，这个马好看劲儿，懒翻蹄儿，小碎步。为什么人多呀？这不是跑马厅，这也不是赛马场，撞着人怎么办？你听那蹄子非常清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这匹白龙马就到了天外楼外，上头有个漂亮小伙，看上去顶多18、19岁，粉扑扑一张娃娃脸儿，两道弯弯的细眉，一对俊眼皂白分明，哎，小悬胆鼻子，元宝嘴，通红的小嘴唇，满嘴的小银牙，元宝的耳朵，长得是三山德配，五官端正，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两根飘带飘洒左右，身穿灰纺绸的大褂，因为骑着马在上头掖着，月白缎的裤子扎着腿带，下边蹬着一双白缎快靴，马的德胜钩上挂着长条的包袱。您别看这小伙岁数不大，在马上一坐有个稳当劲儿，是稳如泰山。到了天外楼，把马匹带住了。

白凳从马上跳下来，他发现饭馆的对面啊，正好有两大溜拴马的庄子。那个年月哪来的轿车啊？哎，都骑牲口的，有骑牛的，有骑驴的，有骑马的。你要办点什么事儿，你得拴上他呀。人家为了方便起见，这有两大溜拴马的庄子。这小伙儿找了个空庄，把马拴好了。拴完了，掸了掸尘土，把马连坡大草帽摘下来了，一边扇凉，一边进饭馆，就走进天外楼。伙计一看，赶紧站起来了：“哟，大爷，您留步。”这小伙就一愣：“什么意思？你这不是饭馆吗？”“哎，不错，是饭馆。今儿个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整座楼被官府包了，不外卖了。您高升一步到其他家里去吧。”这话无可挑剔。哪知道话音刚一落，就觉得这腮帮子上啪，就一个嘴巴。这小伙手太快了，给这伙计打的就地转了一圈。哎，你打谁？打他，他还问打谁？你怎么打人了你？小伙把眼一瞪：打死你！刚才你说什么？饭馆整个被官府给包了，官府他妈值多千金呢？哎，小太爷饿了。听说你们这家饭馆有名，慕名而来呀、啊！你知我走了多远吗？到这儿叫我饿着肚子，哎，你们也太混账了！这不有闲地儿吗？有闲地儿，今儿个我就在这儿吃饭，我看哪个拦我。掌柜的在账房听见了，赶紧出来一看，这小伙不是善茬子，赶紧一躬扫地：哎呦呦！客官，客官，您消消气儿。您说您赏脸上我们这儿吃饭来，您是财神爷呀、啊？我们能说把财神爷往外推吗？不过今儿个情况特殊，跟您这么说吧，苏州府的知府衙门包了我们这座楼了，事先人家早定好了。您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客爷，您千千万万原谅，您高升一步吧。你刚才说什么？苏州府知府衙门一手遮天，包了这座楼了，就不外卖了。哎，对，一点都不假。呵，官府怎么那么特殊啊？他有什么他妈了不起呀、啊？哎，我去看看。哎呀，别去，那楼上全都是官人。客爷，您就闪开。这小伙这一扑了劲儿还真大，掌柜的就一个趔趄，就见这小伙把衣服一提，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掌柜的再拉来不及了，干着急没咒念呢。小伙到了楼上，往楼梯口这一站，闪目往楼堂上观瞧，楼上笑语欢声，猜拳行令，正喝得兴头上是热火朝天呢，百十来口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哼，他妈的来的，哎呀，今天怎么一脚踏进了狗窝，遇上了一群狗，真晦气、呸，他说这话这声比我还高。挨着楼梯口近的人都听个闷针，靠着里边的可能没听见，因大伙连朝着在喊的。紧把这楼梯口有一张桌，引龙、引虎、大汉、孙七、周五他们四个一张桌，就把这楼梯口。这小伙长什么样，说的什么话，他们听了个闷针。这会儿正在兴头上，这酒喝的也不得灵了。大汉孙七一听：你骂谁是狗？他妈这小子跑到这儿撒野来了。他腾就站起来了，用手一指这年轻人：你是谁？

你方才说什么来着？你再敢重复一遍。呀，遇上八横的了，到底是官府的人气儿粗。我再重复一遍怎么的？你敢咬我的鼻子吗？我说我今天倒了霉了，一步踏进了狗窝，这楼上全他妈是狗。这回这声音更高了，远一点的都听见了。孙奇是忍无可忍，心说这小子是找茬来的。这小子胆儿多大，跑到这儿来挑衅来了。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想到这往上一根不止，挥拳便打。小兔崽子，我打碎你的牙！噗，一拳这叫通天炮，哪只拳也发出去了。再找这小伙踪迹不见，旁的人看得清楚，闹了半天这小伙一哈腰从孙奇这嘎吱窝钻过去了。孙奇一看对面没人，其实这小伙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了，把腿抬起来对着孙奇这屁股：“你给我下去吧，你给我啊！”啪，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咣当，稀里哗啦。那位说什么毛病？怎么这么响啊？闹了半天，叫小伙这一脚蹬他屁股上了，在楼梯口，孙奇这身子往前一仰，一下失控了，从楼梯上咕噜咕噜咕噜下去了。楼梯的下边旁边是个泔水缸，那年头的卫生啊也不太讲究，就一等大饭馆也比不了现在。谁剩点饭底儿啊，剩点菜汤就往这里倒，满了端出去倒了。正好他这一脑袋撞在这缸上的，那就是大汉孙奇，换成小脑瓜照壁，非把脑瓜撞楼了不可。孙奇脑袋硬，哐这一下子把这缸给撞裂了，哗啦，泔水全淌出来了，他这脑袋也破了。孙奇顿时天旋地转，躺到泔水里头就起不来了。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黄天霸在里手陪着施大人呢，正在谈心，他也明白施大人的用意了。黄天霸心想，当家人不容易啊，哎，明明我们没立功还奖励我们，这叫鼓舞士气，看来我得好好跟我这盟兄学呀，长得老学得老，不光练武，这人情各个方面我都得学。想到这儿，他这个心情也舒畅了，但是他一直牵挂着一只蓝蓝勇的事儿，没法说。大人宣布了，不愉快的事儿不说，公事一律不准谈，他就心里犯合计。黄天霸这个心情呢，多少放松了一点点，脸上也有点乐模样了。啊，正这么个节骨眼出事儿，黄天霸抬头一看，嗯，这怎么回事？天霸站起来往楼梯口就走，就见这个小伙一脚把孙奇蹬下去了，乐呵呵的，皮衣服也下了楼了。等黄天霸追到楼下，再找这小伙踪迹不见。小伙干嘛？就非常快的把马解开了，飞身上马走人了。那街上那么老多人呢，哪儿找去？黄天霸就预感到今儿个不是寻常的事情，赶紧回来招呼人抢救孙奇。好在这孙奇皮糙肉厚，脑袋出了血了，跟开花馒头差不多少，上了止血药、止疼药，包上药布。孙奇那还骂呢：“王八羔子，小兔崽子，让我逮着你的，叫赵壁给你灌大粪。”大伙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心说：“你也真行，你这么大块头，叫人一脚就蹬下来了啊！拉倒拉倒吧。”赵壁跟着也下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大家一介绍情况，赵壁眨巴眨巴眼睛，心说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小子不是吃饭，这小子是摸底来的。”哎，顺便露露手。

0: 头转身他走了，也可能去报信去了，也可能去找人去了。看来今儿个要出大事儿啊！但赵碧没这么说。想了想，赵碧一笑，算了算了，就当没这回事儿，别扫了咱的兴。走走走，上楼接茶吃去，我还没吃饱呢，接茶吃。这位还真忘不了吃。到了楼上，当然了，换了衣服，大家重新归座。石大人就问田霸怎么了。没事儿，人喝醉了酒了，脚底下没跟孙琦咕噜下去了。哎呀，自己最好把握自己的量，喝太多了对身体也不太好。大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轻易说了这么几句。黄天霸、赵碧重新归座，怕给大人呢添堵，也没说真实的经过。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下有人喊：“哎，楼上的狗们听着，小太爷郑重告诉你们啊，黄天霸、赵碧，你们回到衙门，用上好的肥皂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今天半夜三更天，小太爷去取你们的狗头。”这童子音水灵灵的，听得清清楚楚。黄天霸一听，还是刚才那小子。哦，我们上了楼了，他又回来了，这纯属是挑衅的，我焉能放他逃走。扒着楼窗户往下一探身，一看有个小伙光看个后脑勺，戴着草帽，飞身上马，是策马扬鞭奔正南下去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黄天霸再下楼再追，哪儿追去，影子都没了。这回黄天霸实在压不住火了，回到楼上把筷子一摔，啪嗒，大人，算了吧，今儿个就此结束吧。石大人刚才也听见了，就问赵碧，这怎么回事？
1: 大人，但有一线之路啊，不愿意扫您的兴。刚才遇上一个找茬的，您听见喊了吧，是个年轻人。看这小子的意思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不是说吗？让我跟老兄弟把脖子洗干净，晚上摘我们的脑袋，这纯属是有意的挑衅呢。天霸生气了，咱这酒也没法喝了。
0: 大人一听也堵着心了，本来找愉快没找着，倒添堵了，让施安施忠结了账。大人沉着脸，
1: 众人拉着队回了苏州府。赵碧反过来还得劝大人，大人呐、啊，这个江湖上就这样，吹牛的人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说他来他敢吗？借他个胆子，哎，这是给自己拔号。大人您别往心里去啊，就即使来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也不怕，您好生的休息。赵碧说完了，派了几个人暗中保护大人。咱们长话短说呀，黄天霸回来气得鼓鼓的，就等着三更天，把刀放在身边，沏了壶浓茶，连晚饭都没吃。大伙儿谁劝黄天霸也不听，上来牛脾气了。赵碧也不敢劝了，小声告诉大伙儿提高警惕，该歇着歇着，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住上点意就行了，他不一定来或者是不来的，别耗死咱们。明白明白明白，都是绿林人，懂得这套。晚上谁也没脱衣服，满身穿着衣服，兵器就放在身旁，有的打盹儿，有的坐那儿闭目养神。那个小伙说话还真算数，刚交三更天，就听房上有人喊，依然是童子音儿，水灵灵的。脖子洗干净没有？黄天霸、赵碧，滚出来！黄天霸抄起刀来，噌就跳到院里，其他的人跟着，都跳落在院中，靠着东面一字排开。

黄天霸居中，抬头往房坡上观瞧，就见房坡上坐着个小伙，嬉皮艳脸，嘻嘻哈哈，毫不介意的样子，背后背着刀，斜挎着白板囊，一身月白缎的衣服是干净利落，大草帽在后头背着。小伙抱着肩膀往下看，哎呀呀呀呀，刀来了，刀出来了，哈哈哈哈！小子，你下来，下来就下来，俺撑。这小子就跳下来了，离着黄天霸不到三丈远，把双手一背上下打量。我说黄天霸呀，你看我说话算数不？嗯，我说三更天来，我真来了，我没拿你们当回事儿。你们觉着苏州府了不起，这是虎口，屁！在小太爷眼里，你们是豆腐房。你，饭桶饭桶饭桶饭桶，大饭桶，二饭桶，一嘟噜饭桶，大狗小狗，老狗小狗，是一群狗。我说你们不爱听啊，你们就是食不全的狗，就是康熙皇帝的狗，把你们放出来咬人，今儿个小太爷我收庄包圆。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 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

0: 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

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

脂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

0: 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定三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心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3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

0: 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1: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1: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1: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有常事，
0: 嗯，
1: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1: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1: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儿。
0: 嗯，
1: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嗯嗯嗯。
1: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研究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嗯，
1: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1: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1: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
0: 嗯嗯，
1: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0: 嗯，
1: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0: 嗯，
1: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0: 嗯。
1: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研究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研究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0: 对，咱们三代研究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1: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0: 嗯，
1: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1: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1: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10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1: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0: 嗯，
1: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嗯，
1: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1: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工没死吧。
0: 哎，
1: 所以啊

0: 啊，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1: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1: 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
0: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1: 嗯、
0: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3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3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1副药啊，你就用着、
1: 哦、
0: 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1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2: 嗯，
1: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2: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1: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啊就睡不着觉。
2: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1: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2: 嗯，
1: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2: 嗯，
1: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2: 嗯，
1: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说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2: 嗯，
1: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2: 嗯。
1: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2: 嗯嗯。
1: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2: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
2: 嗯嗯，
1: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2: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1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的利用的是现代

0: 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
0: 嗯，
1: 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的是玻璃体混浊了，这是。
1: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1: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1: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减一半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1: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啊、
1: 嗯、啊、嗯。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1: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她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儿，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1: 嗯，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1: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1: 嗯，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1: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1: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1: 哦、
0: 啊，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1: 嗯，
0: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了，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

0: 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的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儿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对呀、
0: 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0: 啊啊，
3: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呐！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3: 嗯，
0: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3: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3: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3: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又上

0: 他一服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0: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几点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1: 嗯，
0: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肢体了，那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儿。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0: 嗯，
1: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0: 好，
1: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0: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 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媒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

0: 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

0: 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

0: 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先来听一首活泼的歌吧，来自于伍佰，你是我的花朵。

0: 每一次听到伍佰的这首歌呢，都忍不住要跟着他这个音乐旋律啊，跳起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花朵舞就是伍佰特地为这一首歌《你是我的花朵》所创作的一段舞蹈，挺有节奏、挺有意思的一段舞啊。如果是你在平时锻炼身体的时候呢，也可以听着这首歌来跳一跳。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时光杂志有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手他们的人生经历，还有一些音乐故事。诶，说到刘雪华，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说，当然就是琼瑶电视剧的女主角了。其实呢，很多人都误以为啊，说这个刘雪华她是台湾人，实际上呢，她5岁的时候呢，从北京跟着家人迁往香港，在香港长大的。只不过呢，一开始他在香港的电影公司，然后呢好像发展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就到台湾去拍摄电视剧了。在台湾的时候，他真正的成名是什么呢？1985年的时候，刘雪华经过这个导演刘丽丽的介绍推荐呢，出演了琼瑶的第一部由小说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

因为这部电视剧他在台湾一炮而红，并且进入了他个人事业的首个高峰。听到的是潘越云《几度夕阳红》。

从几度夕阳红开始，刘雪华开始了和琼瑶不断的合作，烟雨蒙蒙啊，还有海鸥飞入彩云飞啊，以及琼瑶的六个梦系列电视剧，雅妻、三朵花、雪珂、青青河边草等等等等。而实际上在演琼瑶剧最红的时候，刘雪华和琼瑶剧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刘德凯谈恋爱，轰轰烈烈相恋多年呢，并且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可是呢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还是以分手收场的。而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刘雪华和张佩华，台湾演员张佩华恋爱，琼瑶的雪珂呢据说正是为两个人专门所写的，不过后来呢还是没有缘分最后能够结合。1999年的时候，刘雪华和邓玉坤因为合作电视剧《傻阿甘》相识了，然后呢不到三天的时间，相识不到三天他们就闪婚了。婚后呢据说两个人感情非常的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2011年的时候，她的丈夫江玉坤不幸坠楼身亡了。那么多年刘雪华一直都在影视圈里面，应该说都有不错的成绩吧，特别是近几年他转型在比如说年轻人比较熟悉的《宫锁心玉》啊，《甄嬛传》里面呢，凭借这两部宫廷戏可以说再创事业的新高峰，被更多的年轻观众所喜爱。但是可能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刘雪华一直都是那个编着两个长长的麻花辫，他在琼瑶作品里的那一些形象。然后呢听到了这首歌，是1987年的时候获得收视冠军，创造收视奇迹的《庭院深深》里江淑娜带来的这一首《庭院深深深几时》。

0: 还想跟大家一起来怀念一个音乐人，一个音乐天才，那就是张雨生。在1997年的11月。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一首歌，
10: 一首歌，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
9: 一段过往，
10: 一段过往，
9: 一份心情，
10: 一份心情。
9: 914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很喜欢蔡幸娟，最开始听到她的歌是《星星知我心》，后来呢听了《东方女孩》啊之类的，特别喜欢她甜美的声音。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播一首《水中花》。说到《水中花》，其实呢，它一开始是校长谭咏麟的代表作品啊，而在应该是在91年的春晚上还获邀。

到春晚上来唱这首歌。当然了，当年呢，因为要穿着这个西装笔挺的在舞台中央唱这首歌，谭咏麟表示还有点不适应，而且这首歌呢，到春晚上之后呢，就被翻唱成了国语版本。我个人觉得国语版本的词写的还是不错的，听到蔡幸娟的翻唱《水中花》。

Happy 两千呢是香港 MTR 地铁机场快线的广告片，而且呢黎明也用这首歌登上了2000年的央视春晚的舞台。其实黎明的这首歌当年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火的啊，虽然当年四大天王里都说他的唱功是最差的，虽然他的确唱得不太好，可是呢他有几首歌当年还是蛮火的，比如说那首 Happy 2000，回顾一下往昔的岁月。那么我们一起来回顾黎天王当年的这一首代表作品。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去年惊闻欢欢自杀的消息很震惊，那可是当年我很喜欢的一支少女组合。对，忧欢派对呢，实际上他们是小虎队的师姐，由悠悠和欢欢来组成的，可以说是少女偶像团体的元老级的人物了。当年呢，他们用自然清新的风格代表了80年代末期偶像歌手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小虎队出道走红还是通过忧欢派对他们的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新年快乐才使大家受到关注的。也很可惜的就是欢欢在去年的时候在家里面据说是烧炭自杀吧，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他觉得生无可恋。那么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忧欢派对当年的作品《和你走在阳光下》，希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心都可以沐浴在阳光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

0: 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

谭咏麟爱情陷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能打动我们的旋律。有一些歌虽然呢是真的是太过熟悉的老歌了，但是呢经过不同人的演绎和编曲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魅力，诶，能够让你的耳朵一亮。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他们翻唱版本的什么歌呢？外婆的澎湖湾。

我常常跟朋友说，我想再去一次又一次的台北，再去一次又一次的台湾，那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亲切的地方城市。有的时候去听歌，一些台湾歌手的歌，然后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台湾的地名，比方说郑华娟有一首歌叫做《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等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一定要去基隆看一看。对，看看在世界各地背包游荡的台北女孩子眼中的基隆港是什么样子的。她们就像当年的郑华娟往天涯的尽头单飞，站在基隆港望着对面雾蒙蒙的一切，山上的民房，海，还有海上的渔船，以及半山腰那醒目的白色巨大的基隆的英文字样。在庙口小吃街热闹无比的，我听到身边的一个台湾女人叫糖葫芦，叫做葫芦糖。然后天渐渐黑的，我走回基隆火车站，那是暗黄色陈旧的车站大楼，而那里是纵贯铁路的起点，从那里列车开始一路南下。那么就来分享到这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郑华娟《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

听到了这首歌，忽然就山长水阔，清风明月起来。对我来说，音乐不是我生活里的一蔬一饭，或是心中的不朽爱情，但是却是刹那的心动和心安。分享到了这首歌，来自林佳怡，你是我心中最想离开的依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我们的节目都会陪伴各位。刚刚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城市少女的散播欢乐散播爱，这首歌呢也算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了，出自于我个人很喜欢的音乐人周志平的创作。说到周志平，在96年的时候他跟童安格一起呢合作了一场演唱会，叫做同舟共聚。其实两个人呢都是特别出色的音乐人，有很多的创作。在这场演唱会上面呢，他们还互相交换了各自的歌曲来演唱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童安格的这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

0: 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

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

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呢。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

0: 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遍的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啊，山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2: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坑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一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有常事。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2: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2: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3: 对，
2: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3: 对，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啪，特别臭。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2: 对，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

0: 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1: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0: 嗯，
1: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1: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1: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1: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0: 嗯，
1: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嗯，
1: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1: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住没屎吧？
0: 那、哎
1: 嗯，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0: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1: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1: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1: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呢？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1: 嗯、
0: 啊，说咽过吧。

结尾和开始，我们是怎样开始又怎样结束的呢？陈奕迅的歌声呢，的确能够在很多时间当中充当我们听歌的一种主角。没错，冬天的季节到了，我们来听听关于爱情的那些回忆，爱情转移。

爱情转移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呢，《爱情转移》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便找了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旋律感人至深，配上了词人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呢，再加上 Eason 的深沉而又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以及整支 MV 恰如其分的意境表现，是一首值得观众们欣赏的歌曲。歌词的第一部分讲的是分开之后的回味与悔伤，第二部分呢讲的是同床异梦的惆怅，高潮部分呢讲的是

是正确反省后对爱情所有应该拥有的正确态度，非常的好听。那么今天的音乐说晚要分享 Eason 陈奕迅的歌呢，的确有很难去分辨他哪些歌应该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录，因为不同心境下我们会听到不同的歌，然而他的歌曲不同曲风不同故事不同画面感的歌曲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要用一种冬天的开场方式来听听一些回忆的歌曲吧，继续来听你的背包。

你的背包作词创作灵感实际来源于林夕自己的真实故事，与友人各自背着自己的背包走在熟悉的街头或者奔赴的异国。歌词中呢，用背包的真爱来表达了对背包主人的爱意，以及对感情一直放不下的执着。歌曲呢，也讲述的是一个纯净但又充满遗憾的初恋故事。男孩女孩彼此相爱，情感真挚而纯洁，但因为年少张狂了，或者只是一点点的误会和争吵，但最终呢导致两个人的各奔东西。女孩与男孩在机场告别，女孩借给男孩一个背包，女孩走了之后呢再也没有回来，男孩呢却每天背着这个背包上班。多年以后，男孩历经风雨，人事浮沉，走过

不少跟事的年纪，才更加的体会到这段情感的可贵，被忘了熟悉的男孩的含义成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只是呢，过去的早已过去，无法再追寻。只是那个背包呢，那个他不想归还，装载了他的青春、真情、纯洁、遗憾还有伤感的背包呢，依旧带来往日的影子。不知不觉中呢，背包就这样融入了他的生命，并和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一起走进了自己的生活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背包。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去 KTV 当中啊必点的一首歌，你会说这首你的背包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去点唱的一首歌。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呢特别喜欢他的粤语歌曲，因为毕竟他是在香港出道，那当初的一首啊，大家非常熟知的《明年今日》，出道之后呢，自香港获得了很多大奖之后呢，我们内地当中才听到他的那一首《十年》，啊，应该来说是《明年今日》先出来。但是我们后来再去回味他曾经的一些粤语歌曲呢，其实也有不同的味道。接下来这支歌是唱给他的父亲，《单车》，我们一起来听。

选择在父亲节打榜的单车呢，则是黄伟文应景的 Show It Talk 作品。不过呢，他没有选择那么大的视角，而是只是说我与父亲，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能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是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黄伟文用淡淡

的笔法写出了幼时与父亲骑车时呢游戏的一些场景，副歌部分呢蓝里蓝舍更写出了这份父爱的眷恋与不舍啊。可是呢父亲却随着年月的增长渐渐地消失在孩子的眼前，割舍感情果真如说的那么容易做到吗？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们陪伴自己亲人时间呢在慢慢的长大之后会越来越少，我们渐渐奋斗的目标有了，我们渐渐的梦想有了，但是父母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呢提醒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点时光啊。接下来听下面一首歌，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其实是一部写真的电影，陈奕迅动情的演绎，简单的钢琴和前夜的配器呢，让这首歌适合在深夜时独自品味。不管走过了多少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等待着再次见到既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的时候呢。

似乎只有那一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慢歌旋律如流水，缓缓地沉寂而出，简单却不复杂，感情却深沉内敛，直到人心深处啊。这又是陈奕迅的一个大作，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首歌真的不亚于当年的那首《十年》了。受欢迎之度啊，的确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推荐，因为很多人在不同心境下，在孤独或者在失恋或者在一些非常寂寞的岁月当中，我们来听听好久不见这首歌，想想曾经的初恋，想想曾经和自己擦肩而过的那些人，都会有不同的味道。这也是很多的一些大牌的电台 DJ 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好久不见。那也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说馆，最后呢依然要送上一首歌，当然是他的成名作啊，相对来说是在内地的一个成名作吧，叫做《十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结束咱们今天的音乐说馆，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或者呢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先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寻人信息，在今天下午的2:30左右，就是半个小时之前，王先生呢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南侧到北大的单岩小区下车，8元的车费没有付上，所以说呢他刚刚是打来电话，希望通过我台呢找到当时拉乘他的这位司机师傅，并且呢把车费给他，请这位司机师傅呢听到广播之后与我台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这位王先生呢，他的乘坐的这个路程是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南侧到北大单岩小区这样的一个旅途啊，下的车是8元钱的车费。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寻人信息，这是寻找分别了17年的朋友李东浩。朝鲜族，是身高1.8米偏瘦，那您的朋友小雨正在找您，请知情的朋友或者呢是小雨本人听到广播之后呢速与我们联系啊。那您的朋友李东浩现在找您，电话是04335081059。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几条信息，这是有朋友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但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13844323369，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水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24的，这是一共3层，还带一层阁楼，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房子，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电话15981379111。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性会开车的，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然后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呢是2天，工资呢可以免役，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还有呢，这是某搬家公司是要招聘装卸工1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难道是不足够多大吗？
0: 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元之间。电话04332907888，04332907888。停车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

点到下午的四点，六公休是两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为牛工人，要求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作工资呢是可以免疫，联系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这是招聘为牛工人。

0: 停车站是前面车也有几个小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男

0: 油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7: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6: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7: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6: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7: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6: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7: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6: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7: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6: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9: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

0: 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 0433508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1: 我也不在，
0: 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说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 15943327527。另外呢，就是有朋友啊要寻人的，他要寻找17年的这个分别了17年的一位朋友，叫做小雨，他的名字呢是李东浩，朝鲜族，身高呢是1.8米，偏瘦。现在呢，您的朋友小雨正在找您。如果说您听到节目，或者是认识这位朝鲜族，身高1.8米，偏瘦的李东浩朋友的朋友，请转告一下，电话是04335081059。另外呢，在大概1个小时之前，也就是2点半左右，王先生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的中关村南侧到北大单岩小区下的车，不是这个，最后呢，这个8元钱的车费没有付上，所以说他打来电话，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呢，找到刚才拉扯过他的这位司机师傅。您如果听到节目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看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的，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是6000到7500，电话是04332907888。停车。再来看，这是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上班时间是早7点到晚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0: 风涛，铭记奋斗征程，
1: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0: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重点推进革命武装建设。依省委指示设立特委军事委员会，由杨林担任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明确党对游击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各级队伍建立党组织，设立政治部，厘清军政人员职责，严守民主集中制。文件划定游击队核心任务，强调紧密团结依靠群众，结合东满实情制定灵活游击战术，规范俘虏对待方式，还明确物资筹措、队伍管理与后勤保障的细则。该大纲

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反经验，是东北早期系统阐述游击队建设的重要军事文献，有力指导东满地区抗日游击队组建、游击根据地开辟与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历史指导意义重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老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信息啊，这是有朋友要寻找他分别了17年的一位朋友，名字叫做李东浩，朝鲜族，身高呢是1.8米，偏瘦。您的朋友小雨呢，正在通过我们的电波呢找您。小雨的电话呢，请您记好，是15144361617，15144361617。或者说呢，您如果说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电话是04335081059。再来关注一下，这是2:30左右，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王先生呢，他乘坐出租车是从延吉市的中关村的南侧到北大丹岩小区下的车，这个途中是一共消费了8元的车费，但是下车的时候这8元的车费却没付上，所以说呢，他是想通过我们的电波找到刚才拉乘过他的这位司机师傅。如果说呢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再来关注一下，这有朋友招聘喂牛工人，要求男性身体健康，能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还有朋友呢是要招聘搬家公司的装卸工，能够开4米2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6000到7500元之间的工资，电话是2907888，2907888。停车场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早7点到下午4点的。公休呢是每个月2天，然后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1: 无敌了，
0: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

0: 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侧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招聘喂牛工人，要求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工资6000到7500元，电话2。

0: 290-7888 290-7888。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上班时间是在早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想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不要忘记啊，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周一到周日15点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你相约的。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秋收斗争。918事变后，在党的领导号召下，吉林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合龙、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合龙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3: 直播间
4: 新的
3: 茶
4: 新的
3: 哇
4: 新的
3: 脸
4: 新的
5: 让人整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
3: 好
4: 一点帅？
3: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3: 下班路上
4: 陪你堵车，
3: 又来
4: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嗑不嗑随你。
6: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7: 好，冷暖早。

知道天气预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度到28度，图门18度到27度，敦化17度到26度。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啊。我们每天呢下班路上我们都会有一个板块啊，叫健康智能车。那么我们今天呢大家参与我们节目呢，可以从传统的广播媒体调频 FM 1059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直播。你可以通过电话啊 ,508-1059 来向我们的这个专家来咨询啊。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延吉市中医院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向啊，未来的胃病啊，这个社会兼职呢是在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治胃病这个分会的理事，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治胃病的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曾是中国名老中朝医啊金炳烈教授为全国名老中朝医全炳烈的这个传承工作室成员之一，擅长的是中医辨证与朝医变相结合治疗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食管这个胃食管反流病，还有慢性的便秘、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还关键是五行针灸啊，来调理各种亚健康状态以及身体的各种不适。好，李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0: 好，丽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接着讲就夏季的艾灸。明天开始七月份了嘛，七月中旬的话就入伏了。七月中旬入伏，然后前十天的话就可以是可以做三伏灸的，也是前期嘛啊。咱们今天可以着重讲一下三伏灸。
0: 我想问李主任啊，我记得上期您来的说的时候呢，就是冬病夏治，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0: 我没记错啊。就是我在非常奇怪，我们说冬天我们是因为气温呐、寒冷啊，这个攒下的病，为什么要把它反到伏天来治呢？
1: 这个就是咱们就是中医就是古老的一个思想，就是治胃病里边的也是一种啊。这个咱们着重也下面讲一下，为什么要三伏天，就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咱们调理的话可以治疗就是冬天的那些寒冷的疾病。
0: 哦，就是阳气，因为伏天是阳气最重的时候。
1: 对，一年当中阳气最盛。
0: 哦。
1: 他那个三伏天做艾灸呢，他但不是因为是热，是一年当中唯一能够把体内积攒这些几十年的那些沉寒呢，能够连根拔起的机会，这个是改善常年的体虚啊、畏寒怕冷啊这样问题的黄金时段。错过这个四十天的话就要再等一年了。
0: 就是冬病夏治就在这个伏天这四十天里。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你这个时间段呢把它错过去的话呢，那你就得把这个秋冬春再熬过去，进入夏季，进入伏天，我们才开始治疗，是吧？
1: 对，因为《黄帝内经》里边讲了，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气血状态呢，是跟着咱们这个自然、大自然的时节变化的。三伏天呢，是天地间阳气是最鼎盛的时候，人体气血呢多奔赴于体表和四肢。它那个时候是体表是燥热的，但是内里的脏腑呢是容易偏虚寒的。就是也容易出现外热内凉的这样的状态，咱们的体质。
0: 那就内外的温度，我就是简单说，我看我理解对不对啊？李主任，就是我们加个体温计试一下，说我是37.5度，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体温，其实我们内和外的温度是有差的，是吗？就是脏腑脏器。
1: 对，可以那么理解，相似啊。但是咱们可以这么讲，就是大自然里边咱们夏天的话，你看外边多热呀，
0: 对，
1: 但是屋里边比较凉快。井水也是更凉的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就咱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热都跑到外边去了，然后，腹部啊这样的都是比较内脏里边是比较是虚寒的，是
0: 这
1: 个意思。
0: 这是个中医理论啊，就是可以像刚才李主任说的那个方式我们去理解。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这个做这个针灸啊，还是你们中医咱们中医这个这些

0: 包括养生啊治疗啊，它分季节啊，这个我明白点了。
1: 嗯，
0: 它分年龄段吗？还分病种吗？
1: 你说刚才说的这些中医这些治疗疗法各种，
0: 嗯，就说你比如说不点的小孩
1: 儿，嗯，
0: 和比我还岁数大的，像或者像我这样的小老头儿，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季节治疗这个用咱们中医这个手法来治病，
1: 嗯，
0: 不分年龄吧？
1: 不分年龄。但是尤其是太小的那种幼儿的话，他可能就不适合做那种艾灸，但是他可以做中药贴敷，这样的是可以做的。也有中医的别的那个疗法。
0: 啊，我认为统一的不管多大，然后咱们都去那个这个针灸呢，不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他们的承受范围那个幼小是也不行，还有那个年龄大的人也得分体质嘛，太虚的人可能要是适合做艾灸，那有的人看他的体质比较还是比较那个气盛的话，可以做那些都可以做，但是艾灸针刺这些都可以。
0: 嗯，那也快进入咱们这个伏天了，快入伏了是吧？
1: 嗯，
0: 这个时间段想问一下你这个李老师啊，就是这时间段是说我多长时间做一次，每次的间隔是多长时间？
1: 嗯，这个我也准备了，就是咱们比如说今天是主要讲艾灸嘛，一般是两天做一次可以，
0: 两天、
1: 就是、你体质比较好的人，但是虚的人也可以、刚开始是两天一次，然后你适应了之后一周之后可以每天做一次也行。
0: 妈，要根据的每个人的实际情况。
1: 对，你刚开始灸完了之后你没觉得那么上火了，觉得舒服了，慢慢慢慢就可以频率加了，就每天做一次也可以。
0: 哦，
1: 嗯，
0: 就是随着他个人的身体感受，
1: 对，
0: 然后调整他做这个艾灸的频次、是吧？
1: 对，
0: 密度。
1: 一般艾灸的话最怕的不就是上火嘛？
0: 嗯，
1: 而且现代人很多人都是，他是中焦是比较淤堵的，中焦堵了，然后下焦寒凉，上焦呢是热都在上面，
0: 嗯，
1: 所以你直接灸完之后有的时候灸错了怎么的，反正就是火就下不来，一直都是上面是上火的那种状态
0: 啊。那过去老辈人说就这上杆火呀、这火不泄了是不行啊。
1: 对、
0: 就是泄火是吧？
1: 对对，然后你、而且这个灸法也有讲究的、怎么灸，先灸哪里。以前就是古书里边说的是先从阳气，有阳的部分开始灸，然后再到阴的部分、那所以先灸上面，然后那个阳气慢慢慢慢推下来，这样、就是这样的那个灸法，
0: 让阳气下行。
1: 对，但是那个是古代的人的体质，他们吃的他们住的、跟咱们现在不一样，
0: 又有区别，
1: 又有区别、那现在你直接盲目拿过来用的话，你还得上火。
0: 就是这个就等同于说，你不像这个西医说我打消炎针就是这种消炎药、是吧？只不过是你这个人的用量问题、病情问题。但中医这里边呢，虽然说同样的是这么一个中医手法，但在不同的年代，包括您刚才说了我们居住啊饮食的这些变化，
1: 对，
0: 就每个人还不一样。
1: 对，现代的人就是吃寒凉的也多呀、所以腹部是更寒凉，中焦寒湿的人也比较多。你先把那个中焦打通了的话，你那个后面的治疗做再好的那些什么怎么补也是他一直都上火、就是灸不进去。
0: 那想问一下这个李主任啊，就是说咱们生活中不谈工作压力呀、这个生活压力先不谈这些，我们就说人的亚健康和亚健康的状态。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季节是这个中医养生艾灸的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季节是吧？
1: 对，
0: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就是更直观的说，就什么样的身体状态现在就应该去做这些中医艾灸啊，是治疗也好啊，还是泻火也好啊，还是保健也好，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病情，才去呢？
1: 首选就是寒湿体质、虚寒体质，它是非常适合夏季的艾灸的，就是平时怕冷啊，手脚冰凉啊，腰凉啊，肚子凉啊，下肢凉，脚凉这些，怕冷的人，还有腹部中焦虚寒，吃一点凉的东西呢就胃疼、腹胀、拉肚子这样的，这都是虚寒体质。还有的人是大便稀啊，大便沾马桶擦不干净，还有的人肚子特别大，就是肚子大的那块都是寒湿嘛，虚胖、水肿这样的体质。
0: 所说一些中年男人的大腹便便的啤酒肚之类的，
1: 对呀、那啤酒都含
0: 这就是喝出来的是吧？喝可以啊，别把肚子喝大啊。
1: 而且你看，就是其实说白了，他们其实是挺怕热的，上面、因为他那个热是都在上面，
0: 就热走上面了，
1: 对，热下不来嘛。嗯
0: 嗯，
1: 咱们热正常来是要藏在咱们这个小府官员那块儿是要藏。

0: 在这边的，但是热在上面的话，它可能会扰神呐、那样的话就睡眠也会受影响。热在上面的话，可能什么这块痒啊、那块痒啊、头皮痒啊这样的症状也会有。有的时候是什么头晕啊、头痛，这都是火在上面的表现。
1: 那就是说，具体的，刚才您说了手凉啊、脚凉啊、胃冷、胃寒呐、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状，这还分男女吗？
0: 那尤其是女性，她宫寒的、痛经的、月经推迟，还有血块、手脚常年不稳的，这样的女性是特别适合艾灸啊。
1: 就是说女同志可能更需要这些中医的手法来做这个理疗是吧？
0: 对，她虚寒的话，那阳虚的体质是本来就艾灸本身是纯阳的那种草物嘛，它就是补阳气嘛。还有是颈肩腰腿痛，吹空调就僵硬酸痛的，这样的就是办公室里边的人也适合做。
1: 现在就是只要是中年人、说这颈肩不疼的，好像应该你细问问没几个。
0: 对，基本是有八九
1: 啊，都是没几个啊。这、由于这个工作生活环境有关系啊，因为大家都是对着电脑工作，是吧？
0: 还有的人体质比较虚，就是容易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呐、反复咳嗽啊，这样的人，
1: 那过敏性鼻炎这个挺多啊。咱们对面那小子就是啊，就是我们单位就好几个，这过敏性鼻炎
0: 多很多，还有那个精神差、犯困、睡不醒、浑身沉重、懒得动，这就是典型的阳气虚的表现。
1: 俗话说那种萎靡不振的，
0: 对，
1: 就成天迷迷瞪瞪的是吧？
0: 对，然后这样的人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苔，苔是比较白厚的，然后舌体还胖大，舌边有那个齿痕，这样的都是典型的寒湿重、阳气不足的。夏天艾灸的话是比较那个对症、最安全、效果比较明显的。
1: 那就说刚刚啊，这个咱们李主任给大家总结了啊，这些有这些症状的、有这些情况的，而且呢，现在关键是很季，这个是季节性又是很强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时间要求，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大家如果真是那样啊，您就抓紧点时间，我们抓紧点时间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4: 引领生活新篇章。
3: 报名电话213-9888。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直播间
7: 新的
3: 茶
7: 新的
3: 哇
7: 新的
3: 脸
7: 新的
3: 咋的了？让人煮了？
7: 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3: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了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7: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3: 下班路上
7: 陪你堵车，
3: 又来
7: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5: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6: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5: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6: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5: 没错，按提。

0: 至于编辑文字讯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延边交通文艺广播下班路上啊，我是老张。我搭档徐磊呢，今天有这个其他采访任务啊。今天就我老张呢和我们这个来自延吉市医院治胃病科的李翔主任啊，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冬病夏治的啊，这个中医手法的一些这个健康普及知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让这个李主任呢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有位王女士啊，是36岁，身高1.56米，体重135，肚子比较大，别人说湿气重，想问一下艾灸能不能祛湿减肥？祛湿的时候是指艾灸肚子吗？
1: 祛湿减肥，这个祛湿是有帮助的，但减肥是光靠艾灸是可能效果不会那么明显，
0: 很难达到个理想效果，是吧？
1: 对。
0: 他说是如果灸的话只灸肚子吗？
1: 祛湿的话它不只是灸肚子，还有那个腿上的有几个穴位也有。
0: 腿上穴位也有啊。你不能认为说我只灸肚子就把你肚子多余的赘肉减掉了，这个是不是那么理想的啊。你吃也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1: 然后那个它要祛湿的话可以腿上的那个阴陵泉还有丰隆穴这两个穴位是加强那个祛湿的那种作用。
0: 啊，那想问一下李主任，他到咱们市医院如果他去的话，到咱们中医院如果他去的话，他挂什么科呢？
1: 就是我们治胃病科也好，然后也有那个针灸科，它也是有专门做艾灸的，也有两个科
0: 就说挂这俩科哪个都可以呗。
1: 对，
0: 那王女士找时间去试试啊。然后你也难为难为咱们李主任，看看李主任多长时间能把您的肚子给减小啊。另外一位赵女士啊，孩子16岁，她总说这个后背脖子酸疼啊。上次说听咱们的节目呢，回家给孩子灸了一下之后，孩子说挺舒服，但过两天呢发现出汗比平时多了，脸上还长了几个青春痘，他说是不是艾灸时间太长给灸上火了呢？
1: 对，就刚才说的嘛，就很多人就艾灸最怕的就是上火嘛。这个他应该是倾向于上火。一个是他说的对，就是时间可能长一点，或者是他灸的时候温度可能太热也不行，
0: 没掌握好。
1: 对，就温灸就行。不用灸的那个太大，就是有点那个大汗淋，
0: 烫了
1: 灸的时候让它出大汗也不行。微微潮热，稍稍一点出汗就可以了，这种程度
0: 就是保证慢点。
1: 对，
0: 然后呢让它就是感觉到热也是一点一点感觉到。
1: 对，然后也不能出大汗。
0: 哦，
1: 那就是反了。治反了那样的。
0: 你说这里边是有研究的。你自己在家灸行也能买着这个那叫艾灸棒啊。是挺好。首先你得要是不行呢，你有时间呢就带孩子到咱们这个中医院呢治胃病科或者针灸科啊，找这个李主任问一下。
1: 张哥，还有他这种情况的话还可以那个灸一灸那个他的脚上的那个涌泉穴。
0: 涌泉穴。
1: 把火引下来。
0: 涌泉穴在哪个位置？
1: 就是脚掌就前三分之一。
0: 前三分之一，
1: 那个
0: 中间位置，
1: 它不是有一个你摁的话有人字的那个中间吗？人字那个就是你摁的话有酸痛的感觉。
0: 就那个位置，
1: 就是涌泉穴。
0: 哦，
1: 涌泉穴或者是足三里这样的穴位都可以灸一灸，那样的话把火可以引下来的。
0: 那再问一下李主任，他说他灸出几个青春痘，我估计这也没啥关系吧？
1: 他说是青春痘，到底是不是咱们还得看。有可能上火了也可能会长痘。
0: 十几岁的孩子啊，
1: 对，
0: 也有可能。另外呢，李女士说这个29岁啊经常痛经，说还有血块啊，是不是宫寒，说灸

0: 肚脐这个可以吗？大概多长时间能得到缓解？
1: 嗯，他的这种情况是适合做艾灸。
0: 嗯，
1: 然后灸肚脐的话，我不知道他灸的是就悬灸啊，用艾灸棒啊，还是艾灸条啊，还是用什么灸啊？
0: 嗯、
1: 也可以放盐，隔盐灸也行。
0: 嗯，
1: 放那个就是箱子的那种罐儿的那样的也可以灸。
0: 嗯，嗯
1: 然后肚脐的小腹那块关元呐、啊、气海呀、啊、这块是都可以灸的。
0: 嗯，
1: 那样的话多长时间能看到效果？他现在是比如说现在在经期正有痛经的话，你直接灸的话马上就有效果了
0: 啊？要在生理期去灸效果会更好？
1: 哎呀，不能这么说啊、
0: 哦、
1: 就是生理期月经量多的时候是还是不建议灸的、
0: 哦、
1: 嗯，就是量少的时候、
0: 嗯、
1: 你痛经量的时候是可以微微灸一下
0: 啊。这个事儿呢你到中医院、
1: 嗯
0: 找咱们李主任，
1: 找大夫
0: 详细的咨询，什么时候灸、
1: 嗯，
0: 什么时候灸效果更好，
1: 嗯、
0: 什么时候灸能得到更好的效果，更好的缓解啊。
1: 嗯、
0: 其实呢，你不要认为现在说该在网上一看呐，我买回来这个艾草棒，我自己就都能弄了。实际上这里边还刚才李主任讲了，有很多你灸反了的话，适得其反的，不仅没起到这个健康作用，可能带来一些麻烦的，是吧？
1: 嗯
0: 嗯，好，李主任，这样我们给大家放个宣传啊，一言边党史，祝边疆心志。
2: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3: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2: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延边党史，祝边疆心志。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组织，同时重点推进革命武装建设，以省委指示设立特委军事委员会，由杨林担任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明确党对游击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各级队伍建立党组织，设立政治部，厘清军政人员职责，严守民主集中制。文件划定游击队核心任务，强调紧密团结依靠群众，结合东满实情制定灵活游击战术，规范俘虏对待方式，还明确物资筹措、队伍管理与后勤保障的细则。该大纲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反经验，是东北早期系统阐述游击队建设的重要军事文献，有力指导东满地区抗日游击队组建、游击根据地开辟与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历史指导意义重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直播间
4: 新的
3: 茶
4: 新的
3: 哇
4: 新的
3: 脸
4: 新的
3: 咋的啦？让人煮了？
4: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3: 没个正形。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4: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3: 下班路上
4: 陪你堵车，
3: 又来
4: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5: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延吉市中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响啊，为大家呢来普及一些冬病夏治的关于这个针灸啊、艾灸啊，如何的做到我们身体健康啊。刚刚呢节目时间关系，有些问题没有咨询完，还有位林女士啊，她父亲69岁了，血压和血糖都很高，总是在家人呢。总是在家让人给他这个艾灸，这种情况下可以灸吗？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0: 要注意的呢？
1: 他说了是血压和血糖都有些高，具体高多些，这个是最好是找我们找大夫得看一下，
0: 有个数值是吧？
1: 严重的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这样的人是控制不稳的，是不建议自行灸的。他还得可能会伴有什么头晕呐、胸闷呐、心慌气短，这些都不建议自行艾灸。
0: 反正别的不知道，血压高和心脏不好，一整迷瞪的不得劲儿，头昏脑胀，这是常事儿。
1: 对，然后高血压的话，咱们中医还得分辨证。它是那种虚的气血亏虚型的那样的，就是导致的高血压的话是可以灸，但是具体怎么灸还得大夫来指导。
0: 得有些方案的是吧？
1: 对， 对，
0: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把它列错了。说这玩意儿也没吃到肚去，也不是打针打推到肌肉注射，也不是静脉注射，说我这就是在外边烤，那也只要皮烤不坏，表皮没有烫伤，其他都不会有影响的，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对吧？
1: 对对，然后艾灸本身它是相对于血压偏低的这样的人是更友好的。尤其是那个灸神阙，就是灸肚脐的时候是像他爸父亲这样的血压高的人是不建议灸那个神阙肚脐，
0: 那有
1: 会容易那个血压会升高。
0: 有些陈旧性疾病，灸哪个穴能灸哪个穴不能灸，这是不是随便弄的是吧？
1: 对，所以他的情况最好是哪天上医院看一看，然后适合灸哪些，我们可以指导一下。
0: 指导一下你怎么灸更科学、更健康，关键问题是得安全。
1: 对，
0: 我们要的是让我们更健康，你不能因为你的灸法不对啊，灸反了，你到最后我们要的结果适得其反，这得不偿失了是吧？
1: 是。
0: 那李主任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季节。包括我们说成年人好了，大家我们都成年人，基本能说明白，说不明白仪器能检查明白。那些小孩子们什么情况更适合这个艾灸呢？
1: 小孩子的话，小孩子首先考虑的都是脾胃问题嘛，
0: 消化系统的，
1: 消化系统的问题，而且现在的孩子也是就是冷饮吃粮食这样的比较多的，还是就是虚寒体质，寒湿体质是更适合艾灸，那小孩的话就是保健的那种，就腹部啊这样的是可以灸一灸，就是温和的悬灸是可以的。
0: 我想问，替大家也问一下李主任，他那艾灸棒有粗的有细的，我们就说像火头呗。最后那火头呢，你粗的肯定它的那个火头这个劲儿大呀是吧，
1: 对，
0: 细的肯定火头小啊，那是不是小孩就应该用小一点的呢？
1: 这个不是因为小孩是那样的，就是看你那大的话，那个它是比较稳定，它也有专门有那样卖的，就是特别粗的啊，然后细的就都可以用，咱们没事儿。但是小孩的话要控制时间，不能灸太长时间。
0: 时长上，
1: 时长上，然后小孩一灸的话，他很快就可能微微出汗，就咱们就不用再接着灸很长时间了。
0: 就是跟
1: 时间短一点。
0: 你看李老师李主任又回来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灸的时长和看人体发热的状态，你掌握，
1: 就是你出汗的状态呀，
0: 对吧？你不能光现在我看那个谁讲了，或者我在网上搜了，这玩意儿你得灸到什么什么程度，最后你给灸过了。
1: 对，
0: 是不是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所以刚开始说嘛，就是你可以两天灸一次，看看你的承受能力就是有没有上火的变化呀，这样观察之后，一周之后再那个加强一点也行。
0: 那你说李主任，假如说就是我的工作又比较特殊，根本没有时间灸，或者也不方便灸。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高铁的这些乘务员，他们就是强休，叫强制休息，多少几点发车之前多少小时必须到规定的公寓休息，然后上车你就不能做这个东西，他能不能有什么代替的方式？就我们俗称像不像膏药是贴上也能够起到针灸的作用呢，跟这艾灸的作用呢，有这类的吗？
1: 也有贴的
0: 好使吗？
1: 就像比如说是三伏贴呀、那样的，那也有那个效果呀，也有作用。
0: 就说一些工作环境条件比较特殊的，你们不说，咱说白了，不能稳稳当当的坐在那儿或躺那儿去灸，那么这类的就可以代替呗。
1: 对，可以，你家属过来也行，或者是大概的就是三伏天贴，那个就是另一个，就是不是艾灸了另一个话题了，就是三伏贴的话也可以贴。
0: 就是、
1: 现在也流行嘛，现在各个医院都有。
0: 就是相比较而言，哪个效果来得更快和更直接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呢？
1: 这个三伏灸和三伏天的这样的养生调理，它不图快。就是冻病夏治嘛，你夏天这样治完了之后，调完了之后，而且是不是只做今年，要连续做3年以上这样的话你的体质就能上去很多
0: 循序渐进的
1: 对，是这样的。
0: 这东西是不就是个慢功夫，
1: 是
0: 你不像说我咳嗽了，我喝点张脑丁。

0: 完了就压下去了是吧、
1: 嗯、
0: 不是这个事儿。
1: 是这样的、嗯、
0: 啊就是这个、嗯、慢慢的调理嘛这
1: 调体质是需要时间。
0: 哦、
1: 嗯、
0: 就统称这样讲利润这个统称叫是一种精确讲是应该这个体身体的一种调理是吧
1: 是的。
0: 嗯。你看刚才利润讲了小孩怎么灸法然后呢女同志什么特殊时期怎么个灸法有一些人像刚才说这个将近七十岁老人那个怎么灸法那么李主任帮大家总结一下就说什么样的人需要灸然后呢哪个年龄段怎么灸大家该注意什么咱们还有点时间你辛苦李主任给大家总结一下好吗
1: 嗯, 嗯这么说吧啊、
0: 嗯、
1: 就是年龄段来的话这个也不是那么分的
0: 嗯
1: 嗯就是根据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基础的这样的人来说、
0: 嗯、
1: 通常来的话我自己总结了啊怎么、
0: 嗯、
1: 就现适合于现代的人怎么灸是最好的
0: 嗯
1: 就刚才说的他的体质大部分都是中焦是虚寒下焦是下焦也是凉的
0: 嗯
1: 中焦淤堵了然后上焦是热的、
0: 嗯、
1: 这样的上热下寒的体质比较多
0: 那我立正打断想问你一下、
1: 嗯、
0: 就说我老张去了说你不可能一瞅我一眼就看着我中焦上焦下焦你得把脉吧
1: 把脉
0: 这是大夫
1: 根据您的问诊体质、
0: 啊、
1: 嗯就是症状来就很多人是现在是这样的体质、嗯、
0: 就我老张不能去我什么我自己给自己下定义了我中焦上焦怎么怎么着没有用人家大夫得给你把脉
1: 嗯
0: 然后通过望闻问切
1: 嗯
0: 然后了解到你究竟该怎么灸
1: 对
0: 你不能自己研究灸这是不行啊
1: 嗯所以我刚才说的是现在这个体质不是所有人都是那样、
0: 嗯、
1: 但是现代人因为他久坐少动啊熬夜焦虑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总吃凉的东西啊所以大多是这样的体质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是在家艾灸的时候可以先通这个中焦先灸一下那个肚子、
0: 嗯、
1: 就是肚脐上方四寸的那个中脘这个穴位
0: 脐上四寸
1: 对
0: 啊
1: 这样的话是你灸的时候能感觉到腹内是温热的或者是出现咕噜咕噜响了、
0: 嗯、
1: 就肠鸣咽、
0: 哦、
1: 啊这个就代表是打通了这个气机通道了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就是适合基本可以说是适合所有人
0: 所有人
1: 嗯就是万能的那种可以灸一灸、
0: 嗯、
1: 啊那你自己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堵啊就是、
0: 嗯、
1: 那可以你平时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症状肯定会有的、
0: 嗯、
1: 平时什么吃凉的胃不舒服啊然后腹部比较大呀就是大便不通畅啊、
0: 嗯、
1: 这样很多症状都是比较是中焦是淤堵的这样的人可以先通这个中焦的中脘然后再补那个下焦下焦的话是小腹的关元脐下三寸
0: 脐下三寸
1: 三寸就是四个手指头是三寸嘛
0: 嗯四个手指的宽度、
1: 啊、就是也是在前中线上
0: 嗯
1: 关元然后后腰部位是命门就是正好肚脐的后面
0: 啊肚脐的正后方
1: 嗯就是腰椎棘突下那个腰二的那块那个部位啊
0: 嗯 嗯,
1: 嗯那个是命门这两个部位是就是补足命门的阳气的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三个穴位是大家都可以灸这个是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的
0: 嗯嗯
1: 啊你即使没有中焦淤堵也可以灸这些保健来灸、
0: 嗯、
1: 但是你有的话也可以那是更适合的了
0: 嗯
1: 嗯这个灸完了之后剩下的慢慢你可能就是太虚的人可以灸后背的膏肓啦
0: 嗯
1: 别的什么足三里啊涌泉这个是你上火的时候也可以灸保健穴来也能灸
0: 嗯,
1: 嗯然后就是万能的那种基础穴刚才说的一个是中脘还有是后背的那个大椎穴呀
0: 中脘大椎、
1: 嗯、大椎
0: 嗯,
1: 嗯然后就刚才说的肚脐神阙关元足三里这个是万能的、
0: 啊、
1: 这个是基本不会出太大问题的
0: 嗯嗯
1: 嗯然后湿气比较大的话就刚才之前那个提问的那个女士说的加那个阴陵泉它是膝盖内侧下方祛湿最强的消水肿的减肚子的一个穴位阴陵泉还有丰隆穴是小腿中点它是化痰湿改善那个痰多虚胖的一个这样的穴位这两个可以加然后女性调理的话可以加三阴交就是内踝上四指那个部位就是内踝上三寸嘛它可以调经啊暖宫啊补气血的一个穴位
0: 这个李主任呢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详尽的解释啊解读和指导大家呢不要但是我这人胆儿比较小啊不要贸然自己去弄我觉得最把握的办法呢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啊让咱们的中医大夫呢给您号号脉然后你也说一下具体情况这样呢可能我觉得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回家去灸可能也会事半功倍是吧
1: 嗯
0: 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呢就陪大家走到这儿非常感谢李主任在百忙中的抽出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来普及这个健康知识谢谢您李主任感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直播间，
5: 新的
1: 茶，
5: 新的
1: 瓜，
5: 新的
1: 脸，
5: 新的
1: 咋的了？让人煮了？
5: 没有没有没有，换个发型，有没有一点帅？
1: 没个正形儿。哎，说点实在的，没看朋友们都捧着个瓜准备嗑瓜子儿的吗？哎，还有那几个，哎，隔着屏幕看你呢。
5: 保持形象，好找对象。
1: 下班路上
5: 陪你堵车，
1: 又来
5: 陪你乐呵。下班路上来我直播间唠会儿，我一定有瓜子儿，可不可随你。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4: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3: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4: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3: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4: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3: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4: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3: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4: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3: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我是老张。我还是在等待。节目啊，前四十五分钟呢，我们是请进的是延吉市中医院的啊，治胃病科的李响李主任，为大家呢这个普及了这个艾灸冬病夏治的艾灸健康的这个普及啊，也有几个听众朋友呢做了一些咨询啊。刚刚在送李主任走啊，我们广告前李主任回头还跟我说了一句，说这个大家这个灸的时候啊，一定这个要真应该到这个医院让医生摸摸这个给你号下脉啊，中医，然后看看你究竟该怎么灸。是大家理解，可能说谁也没那么娇贵，说一灸灸坏了这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有的时候呢，嗯，

走了弯路嘛，是吧？就不划算了啊。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道路施工啊封路的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图们啊，在八月十号开始啊，这是为了到八月十号，这是为了彻底的解决图们市呢二七街就图们大路到明星路这路段呢污水管网堵塞的问题，消除管网这个淤积等安全隐患啊，决定要对这进行施工。封闭的路段呢是二七街图们大路到明星路，封闭的时间呢2016年6月25号，已经封城五天了，到八月十号。如果施工提前完成呢，交通管制同步解除，也不再另行通知了啊。希望途经这一线路的这个车辆呢，大家要提前安排好，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掌握好出行时间，别因为这个呢耽误了您这个出行啊。另外呢，这个今天这个中考呢也结束了啊，结束了。那么咱们很多这个结束了，这个家长和孩子们呢，孩子们呢可能就要放心的去玩一玩了啊，我能够理解啊。曾几何时呢，也面对这些情况啊，尤其是高考结束的孩子啊，这个前两天呢还跟朋友们在一起谈论这个事儿，多老头嘛啊，多嘱咐两句吧，是吧？家里有这个高考和中高考结束的孩子呢，嗯，这时候绝对不能过于这个像放羊似的就不管了，这不行啊！一些这个安全提示啊，是吧？还是要做家长的，还要做到，还要做到。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这个暑期的安全问题，一定告诫孩子不要去这个到自然水域去野浴啊，就是用上大河洗澡啊，这事儿很危险，因为你也不知道河道有多深。啊，你另外呢，你的水性也不一定就是那么好，它跟你去那个说我们在市里去这个游泳馆游泳那不是一个事儿，完全不是一个道理啊。水压呀、浮力呀，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千万这个注意安全，包括这个参与这个平时的出行啊，你是公共交通出行啊，还是自己？另外还有好多孩子呢，会趁这个假期呢去学车，啊，去学车。学车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会开过车人已经有驾照人都知道，最早学完车这个驾证拿到手的时候对开车是有瘾的啊，是非常愿意开车的啊，就是有瘾，总琢磨开啊。一定作为家长的管对孩子这一点一定要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把这交代好啊，因为你证没到手绝对不能去摸自己家车也好还是亲戚朋友谁家的车也好，绝对不行，因为一旦出问题你属于这个非驾没有驾照的啊，是无驾照人员的，是吧？咱就不谈以后的其他的问题了，一定这个做家长一定要监督好啊。再一个，孩子呢这个假期期间呢也不要过于沉迷，放松可以但绝对不能放纵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我们身心都把自己身心放松到一个愉悦程度就可以了啊，所有的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嘛，是吧？所以说这个要调整好心态啊，这个也不要黑白颠倒，是吧？这白天睡一天觉，晚上出去就坐一宿啊，这样呢你马上你虽然你觉得是放松，实际上呢你违背了人这个我们的正常生活规律，对身体都会造成伤害的，你怎么背起行囊去读大学，是吧？

那家长呢可以带孩子在咱们附近呢、啊、去玩一玩啊，这里边都有很多的很多的优惠啊，这个合隆的三大景区都同步给了大家很大的优惠啊。第一站就去光东村啊，这里边呢有这个沉浸式的农旅体验啊，我就让孩子到这去玩不行，最起码知道他大米是怎么来的是吧。还有这个有稻田的观光小火车呀、啊、稻田的低空缆车呀、啊、还有稻草艺术园啊等等啊，还有特色体验朝鲜族的传统的白衣这个白衣之礼呀、啊，啊，还有这个列车主题咖啡呀、啊，啊，且还有网红的门球啊，还有这个稻田坦克啊、双人自行车啊等等啊。另外，你可以到青龙渔业啊这个地方呢，还有网红的玻璃栈道啊，还有奇地这个光电玻璃这个索桥，还有巨型的摩天轮啊。

0: 食呢也很好啊，青龙鱼嘛，到这吃鱼那是没问题的啊。还有清水步道啊，啊，还有这个休闲垂钓啊，轻松的安排全家一天在那玩的，距离又不远，是不是？回来也不是很累，是吧？还可以呢，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啊，这是这个给的，这是哪儿啊？这是第三，可以到金村长的这个民俗山庄啊，啊，可以到这去玩啊。首先关键问题，距离不远啊，孩子们也不累，家长也不累啊，而且对孩子们呢都有很大的优惠。好吧，节目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这个晚高峰呢会随着时间推移呢渐渐来临，提示大家啊，特别河沿市的河南区域，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施工的问题，大家走到拥堵路段呢也控制好车速，控制好车距啊，万事急不得，慢慢来呗，是吧？一言便当时，祝边疆心志。
1: 长白松涛，铭记奋斗征程；
2: 图门江水，见证初心永恒。
1: 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延边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忆延边党史，铸边疆心志》。秋收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号召下，吉林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群众运动。中共东满特委带领延吉、河农、汪清、珲春等地农民开展以减租为主的秋收斗争，同时高举反帝旗帜，提出反日救国口号。此次斗争以延吉最为热烈，多地农民纷纷游行示威，分粮济贫，捣毁亲日机构，惩处汉奸走狗。河龙等地群众也踊跃参与，多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反日抗议行动。与此同时，延边工人纷纷罢工抗争，铁路工人破坏交通，阻滞日军运输，各校师生积极抵制日货，宣传抗日，全力声援农民斗争。此次秋收斗争共有15000余名群众参与，沉重打击了日寇与封建势力气焰，极大提振了民众反帝反封建斗志，推动东满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

0: 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他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

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
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
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

0: 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啊。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1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1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

0: 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猛，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孙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配方。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1: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0: 嗯
1: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0: 嗯，
1: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儿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0: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1: 嗯，
0: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一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儿。
1: 嗯，
0: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你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0: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0: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嗯。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
1: 嗯
0: 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延寿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10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哎，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1: 嗯，
0: 而且不止血压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1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啊，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肠中没屎吧。
1: 那、
0: 哎。嗯，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0: 嗯。
1: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0: 肝肾功能，对
1: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0: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1: 嗯，
0: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1: 哎，
0: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1: 嗯、
0: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1: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0: 对，
1: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 但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

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

0: 把这一副药定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的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1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23-24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儿的呼噜，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也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2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3: 我这都有心衰，再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1。
0: 嗯嗯，
3: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

0: 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与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绝对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点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的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哎，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对象

0: 上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1: 嗯，
0: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0: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呀，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1: 嗯，
0: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0: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0: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嗯，
0: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在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的呀。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的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

0: 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啊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咯？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啊、对呀、
0: 啊。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的一天呐！啊，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3: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3: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

0: 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1: 嗯，
0: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0: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
1: 嗯，
0: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1: 嗯，
0: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肢体了，那、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0: 是，
1: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他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
0: 嗯，
1: 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0: 好，
1: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0: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1: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

0: 给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

0: 老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党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

0: 韩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0: 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

0: 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 51.2%， 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3.5%，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七月一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表明中国的力量

0: 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北京时间19:30，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 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展昭下定了决心，我今天就是拼出性命不要，也要救出那郭璋郭老汉。想到这儿，他是挺胸膛迈虎步，就闯入了武艺贤堂。到里边这么一看，迎面啊有这么一张大桌子，桌子上边摆着有酒有菜，不少的庄丁在这伺候着。桌子后边坐着两个人，一个就是白玉堂，另外一个展昭没有想到会是那白面判官柳青。心想啊，这柳青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他哪知道啊，柳青这次来啊是特意的还人情来了。上文书咱们说过呀，韩章、徐庆、蒋平这哥仨帮着柳青在半路途中劫走了那万两黄金，柳青啊就拿着这万两黄金回到了凤阳一带，解救了凤阳的一方百姓。所以柳青呢心想，那哥仨一定把白玉堂找回来了，都在卢记庄呢，我呀赶快到那儿表示感谢，还特意的送来两个仆人，这是亲哥俩，一个叫做胡烈，一个叫做胡奇。等他来到卢家庄这么一看，嘿嘿，别的员外都不在，只有白玉堂一个人回来了。白玉堂啊对他还特别客气，很给面子，就是他送来的这两个仆人，白玉堂马上把他们委派成卢家庄的小头目。呵，柳青啊特别的高兴，白玉堂呢还特意的把他留下来在这儿盘桓几日。今天晚上告诉柳青了，你啊跟着我一块儿喝酒，一会儿呢有出好戏，我让你好好的看看。柳青还不是怎么回事呢，猛然间一看从外边推推搡搡进来的，这不是南侠展昭吗？人家可是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怎么居然给捆绑起来了。展昭也觉得奇怪，你柳青怎么也在这儿呢？白玉堂一看展昭进来了，他这一阵大笑啊，立刻起身来到展昭的面前。哎呀，这不是堂堂的御猫四品带刀护卫展的老爷吗？你们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啊，怎么居然的连御猫展老爷都敢捆绑起来，这还像话吗？真是岂有此理，赶快的与我松绑。话是好听啊，实际上啊他这儿就是骂人呢，张嘴一个御猫，闭嘴一个展老爷，嘿嘿，怎么样啊，今天到底是猫捕鼠还是鼠捉猫啊？哼哼，你毕竟啊是让我把你给捉住了。松恩绑绳以后，展昭冲着白玉堂这用手指点呐、啊：“白玉堂，你休得猖狂，今日虽说展某一时疏忽中了你的奸谋，中了你的圈套，哎，展某就是死在你的手中，我展某那也是堂堂的奇男子，不像你白玉堂号称是江湖上的侠义，其实啊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只不过是打架劫舍的山贼草寇，你是衣冠禽兽。”嘿，白玉堂听到这儿心想，哦，堂堂的四品带刀护卫让我给抓起来了，脸面上有点过不去了，怎么着，哦，当着生人把我骂一顿，你自己好找个台阶儿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姓展的，我告诉你说吧。

0: 古以来，兵不厌诈，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又何必出口不逊呢？啊，你说我白玉腾怎么着？我白玉腾自幼在江湖上行得正，走得端，所以在江湖上才留下美名。你凭什么说我是山贼草寇？哼，你何止是山贼草寇啊，你还抢人家的良家妇女，强逼着人家要跟你完婚啊。你说你白玉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
1: 白玉堂一听这更没谱了，我什么时候抢过民女啊？哦，我还要强迫人家跟我完婚？你这简直是血口喷人！说此话，你可有凭证？
0: 没有凭证，我展昭岂能够胡言乱语呢？那凭证在哪里？你问凭证在哪里？就在你的通天窟
1: 啊！白玉堂一听更不对了，自打我回来以后就吩咐人把这个通天窟好好的收拾收拾，就等着接待您的。这是我特意给您准备的宾馆呢，难道说您没看见那个白牌吗？上面还专门写着气死猫，那不会再有别人啊。
0: 你不要胡言乱语，那儿怎么会是有我的凭证？岂不知那里边还关着一位郭章，郭老张
1: 啊。
0: 那郭老张就是你抢民女的干张。
1: 听到这儿，白玉腾当时的脸也下来了，心想那难道说还关着别人的吗？
2: 白夫在，
0: 你马上带人到通天窟好好的给我看一看。展昭啊展昭，如果有了郭章还得罢了，没有郭章，嘿嘿，今天呢你就休想活命。
2: 把手这么一摆，
0: 白福带着庄丁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通天窟。功夫不大呀，就把这郭章郭老丈也给带进了武艺闲堂。这郭章到这个时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冲着白玉堂连连磕头啊，哎呦，大王爷爷大王爷爷您饶命啊啊，大王爷爷您可饶命啊，您放了我的女儿吧。
2: 啊，
0: 白玉堂心想，难道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老丈赶快请起，这到底是什么事情？你跟我如实的讲来。
1: 我展昭也过来了。
0: 郭老丈，你不必害怕，大胆的说，有什么事情都有展某替你担待，讲。这面一来，郭章啊胆子大了点儿，就把这个狐狸如何的抢他的女儿，又怎么样把他父女二人带进庄来，如何的说出来啊，哎，要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武员外，说武员外如何的英俊，如何的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们呢不答应，说小女呀已经有了亲事了。这位狐狸头目啊当时翻脸，也不知道把女儿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把老汉我呢用绳索捆绑起来，就关进了那个山洞。郭章把这些话从头至尾说完以后，白玉堂给气得这浑身颤抖啊。哼，来人呐，把郭老丈暂且请到别的房间去。把郭章带出去了，白玉堂立刻吩咐白福，你到后边去把那个狐狸给我叫来，千万千万不要露出声色，遵命。
1: 功夫不大，白福就把那狐狸呀给带来了。
0: 这狐狸呀刚一进这个武艺闲堂，白玉堂看了一眼展昭，又瞅了

0: 剪柳青。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展昭，你看我啊，怎么解决这档子事儿？我到底是不是山贼草寇？看一眼柳青呢，这就是您给我推荐来的好仆人，专门的坏我的名声。白玉堂一看胡烈来了，强装笑颜呐，胡烈在胡头，哎呦，不敢。这两天你可够辛苦的呀，哎呦，伺候员外，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哦。
0: 那么船上边有什么事情没有啊？啊，哈哈，这个五员外，那个有件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呀、向您禀告呢。五员外，您猜怎么着？今天呢，我看见有这个妇女二人坐咱们的船，尤其那个女孩啊，嘿，长得那个漂亮劲儿，那个水灵就甭提了。我一想呢，五员外您始终是孤孤单单的单身一人。我就想啊，把这个女孩要说给您，是不是？也不知道您老人家呢是愿意呀、还是不愿意。
1: 哦，
0: 狐狸啊，我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孤孤单单的没有妻室呢？哎呦，您别看我来的日子短呐、我都打听着了，我都清楚啊。哎，您想想，我们当仆人的不替主人着想，那什么叫忠，什么叫孝啊？这也就是我在您面前呢尽这么一点孝心。
1: 哦，
0: 那么你把这个女子安放在什么地方了？在后边呢，我找一个婆子呀，先看着她，她要是不愿意呢，先好好劝劝她。
1: 哦，
0: 那把这个女孩的父亲放在哪儿了？这个啊，他当时这个出口不逊，我呢就让人把他捆绑起来，就暂时的放在了通天窟了。
1: 哦，
0: 狐狸啊，要说你还真会办事儿，那是啊。这件事儿我得好好谢谢你呀、哎呦，那可不敢不敢。说着话呀，白玉堂已经来到他的跟前了。刚把这谢谢二字说完，啪那么一抬腿，啪照着前胸心口这儿就是一脚啊。这一脚把这狐狸给踹的呀，趴在地下捂着胸口来回的乱滚。白玉堂嚓楞从旁边庄丁的手里边拔出钢刀，对着狐狸就是一刀啊。狐狸赶快往旁边这么一滚，这一刀整砍在他的肩膀上，唰，这血就下来了。狐狸呀，嗷呜嗷的直叫啊！白玉堂当啷把刀往地下这么一扔，吩咐庄定捆，明天天亮送到松江府官办。人们赶快上前把他捆绑起来，推推搡搡的就带出了武义贤堂。白玉堂给我吩咐，赶快的到后边看看去，把那个女子带过来。也吩咐人把那郭璋从另外一个房间也给请过来了。功夫不大，郭增娇啊来到堂上，一看见自己的父亲，爷儿俩呀是抱头痛哭。白玉堂劝了劝，问了问，你们还有什么行李没有啊？说有，还有两个柳条箱子，吩咐庄丁赶快的拿来还给人家。另外白玉堂又让白富拿出纹银20两送给了郭璋，马上叫进来头领何寿，吩咐何寿，你带着2名水手用船把他父女二人送到瓜州啊，不可迟误，赶快下去吧。这件事总算办完了。白玉堂来到展昭的面前，深施一礼。展老爷，我得谢谢您呐。如果说要不是您在通天窟，哎，看见这个郭璋，郭老张，恐怕我这一辈子也洗不清我的清白，差一点。

让他坏了我的名声，我这里谢过您了。不过呢，我的私事已了，现在就说一说咱们的公事吧。您玉猫展老爷这次来到卢家庄，无非是想取回三宝，想把我白玉堂带到开封府前去领罪。让我前去领罪却也不难，只有一件。哪一件？三宝我是怎么盗出来的？展老爷，您如果能从我这儿把三宝盗出，我白玉堂情愿跟随您到开封府前去领罪。哦，你说话算话，绝不食言。那么你就给个期限吧。这不是当着柳青的吗？如果说呀，我要给您的期限太短，那归我欺负您。怎么样？十天您看怎么样？展昭一笑啊，十天太长了，就是三日。哦，展老爷，三日之内您要是盗出三宝，我决定跟着您到开封府前去领罪。如果说您要是盗不出三宝，没别的，展老爷，到那个时间您就悄悄地离开我们卢家庄。至于回不回开封府嘛，那您可就随便了。白玉堂这手可太损了，没意思啊。如果您盗不出三宝去，您什么话也别说了，您干脆就退出江湖，您也别当您那个四品带刀护卫了。展昭冷笑了两声，你说话算话，君子言，驷马难追，你与我击掌，俩人啪，怎么一击掌？来人呐，把展老爷送回通天窟。就这样，庄丁们又把展昭啊送回了通天窟。展昭在通天窟里边左思右想啊，我现在手无寸铁，这三宝是如何盗法呢？另外把我关在这个地方，哎呀，我得想办法逃出这通天窟。不管展昭怎么想，咱们单说呀，郭璋、郭增娇父女二人跟随着那个首领何寿还有两个水手上了这么一条小船，直接的就要奔这个瓜州而行。他们呢也就是刚刚的要出这芦苇荡，猛然间就听见后边有人高声喝喊呐，站住站住，前面那条船赶快的站住啊，站住。哎，谁呀？这是何寿觉得奇怪呀、五员外让这个父女二人再回去呢。何寿一听更不对了，五员外是什么样的人品呢？说话算话，从不更改呀、我跟着这么多年了，这还有错吗？正想着呢，后边那船呢、飞也相似已经过来了，刚这么一靠近，噌，从后边那条船上边上了一个人，手持钢刀。何寿仔细观看，谁呀？就是胡烈的弟弟，名叫胡奇。胡奇，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替我哥哥报仇，那父女二人现在何处？那爷俩正在船舱里待着呢，一听这话，吓得哆哆嗦，体如筛糠啊。眼看着外边他们在船上就要打起来了，就在这功夫，唰，迎面又开过来这么一只小船，不住呐喊：“这是谁呀？啊，谁在芦苇荡这儿闹事儿呢？过去两家就有约定，不能够越过芦苇荡打，另外呢，更不能够在芦苇荡这儿杀人。这是谁呀？”唰，说着话，小船过来了。这船是哪儿的？对岸墨花村的，也就是双侠丁兆兰、丁兆慧手底下的人。两家早有约定啊，

鱼不能够超过芦苇荡，而且在这个地方任何人不能够随便杀人，谁也不能坏了规矩。人家这个小船上的人呢，是专门巡夜的，发现这边的情况要杀人了，赶快催舟过来搭救。当然了，互相也就动起手来了，人家人也多呀，胡七没有办法被人家生擒活捉。何寿跟人家述说了一切，人家也把这父女二人带到了自己的床上，哎，连这个父女二人带着胡七一块儿就押回了墨花村。何寿呢，只好带着水手驾船又转回了卢家庄。他们来到了墨花村以后，丁兆兰、丁兆慧对手下人早有吩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了，也甭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你们得赶快向我们禀告，不准耽搁。所以庄丁急急忙忙的禀告了两位员外，这哥俩呀，立刻来到书房，先把胡琴看起来，把这父女二人带过来，这么一问，郭征实话实说呀，尤其讲出来在通天窟里边如何的遇见了展昭、展护卫。这哥俩这么一听，啊，怎么展昭自己上了卢家庄，上了悬空岛了，这怎么一点不知道呢？现在怎么办呢？让这位郭章、郭老张找个地儿先休息休息，把他的女儿送到哪儿去啊？只好送到小妹丁月华的房间，到那儿先安歇安歇吧。丁月华一听这女子这么一讲，哦，展昭已经被关在了卢家庄了，这还了得呀？急急忙忙的就找到自己的母亲，跟母亲这么一讲。老太太一听呢，展昭那是我的姑爷啊，怎么上了卢家庄，让白玉堂给关起来了，这还了不得吗？赶快的把两个儿子丁兆兰、丁兆慧全都给叫来了。这哥俩跪在母亲面前，娘，您到底有什么吩咐啊？啊，展昭，你们的妹夫已经被白玉堂关在卢家庄了，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吗？啊，我们也是刚听说的。哼，刚听说的，今天我告诉你们哥俩，救回展昭还则罢了，救不回展昭别怪老娘我与你们不能善罢甘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起爱恨。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下一首是周蕙的《偶然》。周蕙这个90年00年代火到不行的女歌手，当然她不算是最幸运的，因为在她事业最好的时期，因为唱片公司的一些内部原因，导致她事业一度陷入紧张局面。后来她从演艺圈消失了很久，跌入谷底，大概沉浸了好几年，才慢慢的回归舞台。不过也因为如此，错过了大家对她关注度最高的那么几年。如果算一算，他踏入乐坛已经是20多年的时光。这一张专辑叫做《不被遗忘的时光》，是他暌违5年之后面世的一张作品。久违的他这一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极为别致的形式，去将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华语经典时代曲目拿出来重新演绎。每首歌都像是发烧碟一样的制作，对他来讲，这像是沉淀了多年后的爆发，完全不是偶然。来听周蕙《偶然》。

0: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光良的《最近的永远》，这是光良为电影《最好的我们》创作的宣传曲，葛大为来填词。葛大为他填词的歌其实还蛮多的，被叫做是填词人当中最好的写手，十首歌有八首成功，据说是。给你说说他曾经写的那些歌吧，可能有一些是你还蛮熟悉的，比如说陈奕迅为后来的我们唱的主题曲《我们》就是他填的词，李荣浩的《女孩》，蔡健雅的《Beautiful Love》，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范玮琪的悄悄告诉你，萧敬腾的信仰，萧亚轩的冲动，刘若英的听说，还有很多很多。葛大为他不仅是一个词人，也是一个资深唱片制作人，在音乐领域上他有太多太多一线的歌手跟他合作过，他还有一个称谓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李宗盛大哥，可见他在乐坛词作圈的地位了吧。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呢，我始终觉得莫文蔚总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即便他没有用任何所谓的唱歌技巧，但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这一首由李宗盛作词、王一龙谱曲的《寂寞的恋人》呢，也许是被忽视的经典歌曲之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这句话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它很容易让人置身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找到那种喝咖啡的感觉，看到外面流动的吵闹的人群和他们的爱情，心中有着感叹，静静的又被他们干扰着。听这首歌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看世界的态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Aline 的《旅客》，这首歌是他去年的新单。如果你有关注 Aline， 会发现他这几年已经开始转型了，从一个只专注唱歌的人，也慢慢开始衍生成为创作型的女歌手。对他来说，摄影也是创作的一部分，喜欢在旅途当中拿着照相机记录人生百态的他，期待自己成为旅行观察家，透过旅行和拍摄的体验，记录这一个过程当中所见所闻的点点滴滴。这首《旅客》大概就是这样一种人生体验吧。

我一直觉得汪峰在摇滚圈他是一个很有音乐情商的一位，你会发现他的歌一直带着摇滚属性，但没有因为这个个性被边缘化被小众化。他把每一份摇滚都写得非常的接地气，很通人性，似乎所有人都可以跟着唱，流行简单上口的旋律，直白几乎到生活常态的歌词，又不缺乏那些自带棱角的摇滚态度，促成了他每一首歌几乎都可以很好传唱的结果。来听这首《一起摇摆》。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她和齐豫的传歌。这首歌呢是好妹妹的翻唱，但因为加了原唱齐豫进来之后呢，倒是有点像原唱的进化版、现代版。好妹妹的声音毋庸置疑是很温暖的，可以包裹很多人情感线的。你不需要告诉她你生活发生了什么，似乎很多人听到主唱的声音就可以被她治愈起来。18年他们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追梦人》，邀请了9位歌手，包括了齐豫、郑怡、裘海正、万芳、黄韵玲、赵咏华、潘粤明、辛晓琪等等，和他重新灌录了各自的代表作。这首歌呢是罗大佑早期的创作，以江南水乡为背景，来听传歌。

一个人真正独立起来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因为无所期待也无所畏惧，从此眼光就只落在自己身上。其实关于生活，我们早就已经心知肚明，你无需要过度煽情了。有时候倔一点，坚强一点，万事都能熬过去。不是低估了自己，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不行，只是因为懒癌犯了，不是吗？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来自万芳，就只等了爱。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艾嘉的童年，这首歌是张艾嘉加入滚石唱片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同名主打，发行在1981年的3月，是不是很早？也是他同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但是当时罗大佑其实还并不出名，他第一次以制作人的身份来出的第一张专辑，而那个时候张艾嘉已经成名多时，他的名气可比罗大佑大太多，而这首童年呢，成就了张艾嘉，同时也成就了罗大佑，这个所有人都唱过的童年，别是张艾嘉在这一张专辑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没时间》。如果一个人一直跟你说我没时间陪你，我没时间带你去哪里哪里等等一系列这样的话的话，证明什么？其实我认为证明他没有特别的爱你，有一点残忍，但毫不夸张。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过热恋，应该懂那种即便再忙，你都会时刻想让对方知道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就连去泡个茶上个洗手间，你都想告诉他你的行踪。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抛开工作是真的非常忙，其他的时间仍然没有愿意陪你的话，那这一段感情你可能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了。毕竟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他真的是会时时刻刻的想着你，你也一定会感受得到。

下一首歌来听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孤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可能也许真的是需要长大之后才能够体会到这一句话的意义。曾经我们无忧无虑过，曾经开怀大笑，曾经敢于疯狂，愿意大声说出爱。现在的你可能会越来越理性，越来越不善言辞，甚至内心的小九九不愿意说给他人听。当你孤单你会做什么？看了一个市场调查，他说绝大多数人觉得心里面空虚和孤单的时候会选择看一看网络视频，刷抖音，然后对着一群陌生人傻笑。这就是成年人的孤独吗？或许这是成年人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之一吧。对于三点一线的上班族来说，其实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开怀一笑的事情倒也不错，孤独只是一个代名词罢了，所以也不必太在意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扎比说：“
8: 天霸，你看如何？”黄天霸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走吧。黄天霸说：“我纳闷啊，那么昨天那些老百姓跑这给咱们送匾，那是怎么回事呢？”扎比说：“我估计这个事儿啊，也都是这伙强盗他们假扮的。不会有老百姓给我们送匾，不信你就了解了解。”赵壁把这个店里头真正掌柜的找来，问这真正掌柜的，掌柜的说送匾的事儿我没听说。赵壁细想，也不可能有这种事儿。人家掌柜的说了，这地方对窦尔敦都不太熟悉，不像昨儿那个掌柜的说那样，哎呦，这地方被窦尔敦几次遭害，又说那么郝天虎到这儿还结果他，冲他这一说一点出郝天虎来，证明他跟窦尔敦就同伙。赵碧心想，这小子这戏做的可真足啊，跟真的一样，能把我这眼睛给弹过去，这应该说是高手，服他了。赵碧来到后边瞧了瞧那块匾，这匾也不能带着了，气得赵壁冲那匾踹两脚。于是这一干差官领着官军带着御马离开了以马图镇，直奔北京顺天府。他们回到了京师之后啊，先到顺天府见施大人施世伦，向施大人施世伦复命。跟施大人说话的时候，黄天霸说的可都是实话。黄天霸觉得跟施大人不能说谎，他就在以马图镇怎么住下被人家灌醉了耽误了事了如实禀报。禀报完了，黄天霸把赵壁编那瞎话也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一听点了点头，天霸，赵壁，你们也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既已如此，我们就想办法在追拿窦尔敦。我想窦尔敦被他们救走之后也不会走得太远，我们立即刷写公文四处追捕，说不定还能把他们拿得到。黄天霸说，窦尔敦可不同于一般的人，那是绿林当中的一个总首领，他一旦被人救走，再想把他抓回来谈何容易呀。施世伦说， 我们追击一下看看吧。于是顺天府出宫门，四处捉拿窦尔敦。施大人呢，又亲自到内宫里边见康熙皇帝，向康熙皇帝讲述了追剿窦尔敦的过程。当然，施世伦没说黄天霸等人是因酒误事，只像赵壁所说的那样，说他们中了贼人的熏香，昏过去了，所以才让他们逃跑。康熙皇帝告诉施世伦，让他手下这一堂差官，在3个月之内，把窦尔敦等逃跑的犯人抓获归案。施世伦回来跟黄天霸等人一讲，黄天霸、赵壁、关泰等一干半差官，这心情就紧张起来了。3个月得破案呢，啊，破不了，这康熙皇帝大概要责问呢。于是众位弟兄在北京城内，以及在4乡8镇到处出访，打听窦尔敦的下落。他们是深秋的时候回到北京，一直到第二年的开春，春暖花开了，这窦尔敦也没找着。黄天霸这一个冬天呢，瘦了10来斤。赵壁呢，这脸儿也有点憔悴。抓得着抓不着窦尔敦，再其次，主要他们担心康熙皇帝对他们怪罪。越担心怪罪，这天忽然听到宫内传出了圣旨，让施世伦带黄天霸到宫中养心殿，康熙皇帝有召见。一听到这个消息，黄天霸看了看施大人，大人，康熙皇帝召见我们是不是为了捉拿窦尔敦的事情？施世伦说，10有8 9是为了这件事吧。黄天霸说，大人，如果为了这件事，大人您尽管就往小人我身上推，就说小人我等没有什么本领，捉贼不到，有失职守，如果皇帝降罪，都由小人我们承受。哎，施世伦说，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皇帝降罪能说你们承受，我就不承受吗？啊，毕竟你们是给我当差呀，这件事你先不要过虑，到宫里边见了皇上，听听皇上跟咱们说什么。于是施世伦带着黄天霸就进了宫，在养心殿朝见康熙皇帝。一见康熙皇帝的时候，施世伦他先看看康熙皇帝这面部表情，瞧瞧皇上今天的情绪怎么样，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这脸是有笑容啊还是面沉似水啊，因为皇帝召见的时候皇帝的情绪如何直接关系着这大臣，如果皇帝情绪好，这大臣甚至说两句过头的话皇帝都可以原谅，如果皇帝情绪不好，你哪句话说的皇上不爱听，说不定就降罪在你的头上。

看今天康熙皇帝坐在那儿，这个面部表情非常自然。施世伦带领着黄天霸、石霸的朝拜之礼，跪在旁边。施世伦说：“陛下，召见微臣，不知有何指派。”康熙皇帝说：“施世伦，黄天霸，你们平身在旁边坐下吧。有人搬过两个绣墩，让他们在下水手坐下。”康熙皇帝说：“施世伦，朕命你们捉拿盗御马的罪犯，如今多长时间了？”这一问，黄天霸这心就揪起来了。是啊，三个月限期，现在四个月了。黄天霸想，大概皇上这茬还记着呢。国事那么忙，我们这个事儿他还没忘。施世伦说：“陛下，已经逾期一个多月了。”找着没有啊？陛下，尚未找到，是微臣才疏学浅，低能乏力，有愧圣上的重围。施世伦，你估计什么时候能找着这窦尔敦呢？陛下，这在容臣个月之期吧。个月之期，我看再给你三个月，大概你也抓不住这窦尔敦。四个月没抓住，再一个月就能抓得住吗？朕想，这个窦尔敦乃是江湖上一个飞贼，逃走这么久的时间，再抓他也就不易了。对这个事不着急了，好在把朕的御马已经得回来了，盗马的罪犯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时候再算他的账，你看如何？康熙一说这句话，施世伦这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窗户一样，心想：哎呦，皇上真圣明，您瞧见没有，无限宽限，你随便爱什么时候抓住就什么时候抓住。施世伦这个心情刚那么一放松，接着就听康熙又说了：“施世伦呐，今天朕把你召进宫来是另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比抓窦尔敦更重要。”施世伦心想：我说今天皇上态度那么好呢，感情他又有事要找我了。施世伦在这儿听着，康熙皇帝说：“施世伦呐，弥罗国国王给朕送了一件东西，这是因为皇太后要过生日了，他派人送来一份寿礼。这个寿礼，用他们那国家的话来说呢，我叫不上来，朕也没记住。”但是翻译成我们大清国朝的话叫炸海金蝉。据说这个炸海金蝉是一个玉制的东西，可能就像青蛙之类的吧。咱们国家管四条腿的叫青蛙，三条腿的叫蝉。它这个是不是三条腿，朕就不知道了。说这个东西要放在水里，这水周围就咕嘟咕嘟要开了一样，可称是稀世奇宝啊。他派了一个使臣，带了十几名随从，带着这个东西，当他们走到了江南苏州，住在金庭医馆以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呀，他这个领头的使臣被人杀了，这炸海金蝉丢了。随从的十几个人来到了京师，向朕已经禀报了这件事。朕听了之后非常气愤，这有伤两国之交啊，也有伤我大清朝的尊严，也有伤朕的面子。苏州金庭医馆里边居然会出现杀害外国使臣、盗取国宝的档案，

苏州府的知府，束手无策，也找不着是谁做的这个案，也毫无有线索呀。苏州这一堂官，据当地百姓们来看，说都是一些昏庸之辈，他们有权谋私，无心为民。当地百姓不时有上告的信、上告的书函寄到了吏部，寄到了御史台。朕听到之后，可以说为此事几夜未寐。我就想起你来了，施世文。记得当年，你曾经受朕之封施不全，出任江都县令，在为官期间破了很多奇案，那一带的百姓对你是有口称颂啊。今天在苏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案，朕想派你去趟苏州，明察官宦，暗计盗贼。苏州这堂官员如果有贪污受贿、危害百姓、罪恶昭彰者，你可以就地查办，你就是奉朕旨意出朝的钦差，暂且在苏州府担任一任知府，何时能捉住盗国宝杀人的罪犯，你何时再还朝复旨。施世伦不知如何呢？康熙皇帝说完这番话，施世伦一听，这又是一件大事儿，也是一件最棘手的事儿。把外国使臣给宰了，把送的进贡的国宝给偷走了，哪儿找去？这玩意儿说炸海金蝉，是个玉制的一个像小蛤蟆之类的东西，这比那玉马体积小得多呀，随便揣在哪儿更不好找啊。但是皇上要让他去，施世伦能说我不去吗？更何况那窦尔敦你还没抓着呢，皇上一生气怪罪下来怎么办？施世伦说，陛下，既然万岁爷如此重看微臣，臣当竭尽全力而为之。好吧，施世伦，收拾一下，安排安排，即可登程。谢万岁。当下康熙皇帝给施世伦写了一道圣旨，施世伦领着圣旨，带着黄天霸回到了顺天府。回到顺天府之后，施世伦马上把手下这一堂的办差官召集到一起，跟大伙说，这回要来一趟下苏州，而且这次下苏州比那回要上连环套捉窦尔敦德玉马要困难多得多，难题要多得多。这一路上还有一个明察官宦，暗计盗贼，明面上是奉旨钦差出朝，沿途之上还得查访为官的清廉程度如何。康熙皇帝很重视这件事，这些个办差官一听，大人既然要下苏州，我们大家就得全都跟着了。于是施世伦让诸位官差都各自做一番安排，这回下苏州要带谁呢？这一堂办差官当然是一个不少，像王殿臣啊、郭启凤啊，这都得跟着。另外还有一个编外的老人家铁背熊楚彪也愿意跟着前往。同时呢，何鲁通又向施大人推荐了一个他最要好的朋友，姓哈，叫哈三把。这人是一个回民少数民族，跟着一起前去。施大人考虑到此次抓差办案情况复杂，说不定会碰到什么意外，他就让黄天霸的夫人张桂兰，还有官太官小西的夫人楚莲香，这两位女中豪杰、巾帼英雄也跟着一起下苏州。这一切都安排停当，各自准备好了。于是这一天，施大人乘坐了一台八抬大轿，带领着

堂办差官，还有几十名随从衙役，由打京师动身，直奔苏州而来。是大人由打京师动身，过卢沟桥，走良乡，这天来到了涿州地界。大人那个大轿来到涿州地界，前边闪出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冯集镇。这冯集呀，镇子上面有这么千百户人家，大轿本应该是从这个镇子是穿过去的，不在这儿停留。可是施大人这个轿刚刚走到镇子口那个地方，就看顺着对过那个大街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了一帮男女老少聚在一起的百姓队伍。这伙老百姓来到施大人的轿前，呼啦的一下子可着大豆跪倒了一片。这一下子抬轿子也不能走了，倒队也不能行了，肃静回玉盘也都停住了，施大人这个轿可就落下来。轿一落下来，就听前面这老百姓一起喊：大人呐，大人给做主吧，大人。这功夫施大人吩咐赵壁到前面看看，赵壁来到前面一瞧，哎呦，这是干什么？哎，众位众位众位众位，你们干什么？这是赵壁这一摆手一看，头前啊有这么两人，扯着这么宽有两头多长一个白布条，我们要见施大人，我们听说施大人要下苏州，要见大人。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赵壁一看这白条写的什么呀，白布条上写的是：本镇居民诚请青天大老爷施大人饶恕少年黑世杰过失杀人之罪。什么呀？这是底下没词儿了。赵壁说：你们这些人跪在这儿就举这么一白布条，这黑世杰是谁呀？啊，什么过失杀人之罪呀？我们都不知道啊，怎么跟大人回禀啊？这功夫就跟前面这十几位一起张嘴，我说：这位老爷您不知道，那这孩子倒不怨他，那时候就说的那个，你说这万彪吧，他死了你不能怨，就是这个他就是不那么回，他那个刀他就不就哎，这够乱的了。完，你们哪个是能说会道的，推出一代表跟我说。这就还哎，我说你哎，老方头你去你去。这功夫在人群里边站起一位老者，这老头有六十来岁，花白的胡须，几步走到赵壁的跟前。啊，这位老爷，这件事我能说得清楚。你能说得清楚？好，那你跟我上大人轿前回话。来来来来，赵壁领这老头就来到了施公的轿前。回大人，很多老百姓把您轿拦住了，可能有件事儿。他也不什么一个少年是怎么的过失杀人，也不怎么回事，乱七八糟的。刚才您也听见了，我都没听清楚，那您肯定更听不清楚了。有这么一位，他说他能清楚，您让他跟您说。施公在轿里边坐着，已经把轿帘挑起来，他看了看面前这老者，老人家轿前回话。这老头抢两步扑通往轿前一跪：施大人，我们早听说了，说您要从我们这儿路过，我们这儿吧，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它是昨天的事儿，就昨天晌午前啊，我们这儿这村里边有一个剃头的小孩叫黑世杰，这孩子大人那才好的，那才仁义呢，给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上岁人呐，剃头啊都从来不要钱。会剃头，会刮脸，会理须，这个小孩别提多仁义了。可是昨天中午啊，就给我们村这头号财主老爷万彪万元外，给他呀，修面的时候，也不知怎么回事，这孩子啊，这个手把这刀没把握住，一下子把他那气管给拉断了。这气管一拉断，你说那万元外让他给拉死了，你说那人那府里的人能饶得了他吗？万元外那儿子叫万代发，这万代发呢就把这孩子给抓起来了，说这个孩子呢是有意杀人，要杀害这个万元外，这孩子就

哭着跟他们说，他说我不是有意的，我是走了手了，这一刀把您的气管给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人命关天呐。但是呢，这个万代发呢就把这孩子抓起来之后啊，把他绑到了他爹那个灵堂前面，皮鞭的蘸水啊打了一夜了，这孩子眼看就完了。他说非得把这孩子打死不可，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觉得这个事情不公平，我们就想找找官面，这官面人呢谁也管不了，再说了，人家万员外在官面上人家也吃得开，我们想啊，这孩子才15岁，你想15岁的孩子他犯了这么一个错，就至于是死罪吗？是不是？大人，听说今天您要从这儿路过，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都来了，先给这孩子求个情，请大人呢您给明断一下这个事儿，能不能保住孩子这条命？大人呢，您是青天大老爷，我们大伙都知道，求您给说说话吧，大人，我给您磕头了。说着话，这老头咕咚咕咚跪地就磕头。老头在这一磕头，后边那几个老百姓一起不约而同的都跪下磕头。此情此景，倒是施世龙感到有些惊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

0: 擅长，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21:30，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三代延寿方。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了，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

的第一条分支，他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

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
艰难。

0: 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孙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0: 嗯嗯，
3: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3: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3: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那坎儿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3: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3: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4-5天呢，上厕所那有常事。
0: 嗯，
3: 多的时候7-8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你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3: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3: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0: 嗯，
3: 可是你不。

0: 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三代元秀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1: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是肠道啊是通了，啊，
0: 对，
1: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0: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特别臭。老伴儿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现在呢我说这个三代元秀方救了我的命，哎，是三代元秀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们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还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1: 那低压怎么样？
0: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0: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中没屎吧。
1: 那、哎
0: 嗯，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哈，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是怎么淤堵的呢？嘿，其实就是吃进来的。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0: 是是是
1: 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嗯，
1: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延寿方，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是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

0: 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李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文玉堂三代严守方治疗各种老慢病呢，叫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
1: 嗯，
0: 尽管延寿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1: 哦，
0: 你就用着，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和你通上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一块钱一片。大伙都说是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五六十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说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

0: 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
1: 哦、
0: 做到了就行。
1: 哎呀，要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要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绿灯了两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1: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1: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1: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1: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降压的肿的呀，血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1: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0: 嗯。
1: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就是骚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磨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0: 嗯嗯。
1: 我这都有心衰。咱们要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1。
0: 嗯嗯，
1: 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三代压制方啊，给我救命续命。
0: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这堵哪儿了？这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啊，而且血脉淤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绝对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儿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那个老病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0: 啊，这就是。

0: 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0: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啊，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3: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嗯，
3: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0: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嗯，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
0: 啊，
3: 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
0: 嗯。
3: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3: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再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3: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
0: 嗯，
3: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0: 嗯。
3: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嗯嗯。
3: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3: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在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

0: 了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嘛，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哦、
1: 啊。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咱就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哎，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哎，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它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0: 嗯，
1: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啊？哎，饮食不规律啊，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啊，这2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0: 哦，再开2副药就行了。
1: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0: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1: 你是老朋友喽？
2: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1: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2: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2: 嗯嗯。
1: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2: 哎，是，出血性的。
1: 哦，难怪呀、啊、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葬衣的机会都没有。
2: 啊、对呀、
1: 啊。出血多少？
2: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
1: 哦、
2: 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
1: 啊啊，
2: 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呐！啊，
1: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啊。
2: 嗯，
1: 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啊，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2: 是 啊，
1: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啊。
2: 对，
1: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2: 嗯，
1: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2: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1: 嗯，
2: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1: 啊，
2: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1: 嗯，
2: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那、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2: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2: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1: 嗯，
2: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也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儿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2: 是，
1: 嗯，
2: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1: 嗯，
2: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1: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2: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啊、肢体了？那、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

0: 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而且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它本身它就具有吸引力啊。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他不可能批准延寿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
1: 嗯。
0: 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家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三代延寿方都不存在
1: 啊，
0: 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东北抗日联军军长杨靖宇派了一支出监队，假扮日本军官，来到蒙江日本警察总署，他们要深入虎穴，虎口拔牙，除掉叛徒和匪首王爱秋、王八斗等人。那个假扮日军上尉的是抗联警卫团4连连长，叫徐根植。那位女军官呢，也是军职秘书处的干事宋吉凤，她是江南特支委员尹夏云的妻子，来的全是朝鲜族同志，又会一口流利的日语。值班室拦住这些人盘问，许连长上前夸就给个嘴巴，八嘎，难道你弟看不见在长官面前这样的无礼？说着他非常恭敬地把宋吉凤让进传达室。宋吉凤进门四处扫了一眼，就坐在值班员的椅子上，二郎腿一翘，还用手一个扇呼，派头大了，吓这小鬼子也不敢再问了，可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长官，只好立正在这恭候。这个姿势也很累呀。宋吉凤朝着许连长挥挥手说，办事去吧。嗨，许根植转身带四个战士朝走廊深处走去。宋吉凤又命令值班的小鬼子用日语说，啊，我不会说，还不快去给长官带路，去你们署长办公室。是，可是我见着署长怎么说呢？他还没有忘了绕着弯的盘问。宋吉凤从上衣兜里抽出证件，啪往桌上一摔，通话警务司令部的，我是川岛工作组中佐助理组长。听明白了，朱迪亚。是，这回明白，我得朱迪亚。那证件连看都没敢看，急忙敬礼向后转，跑步追上了许连长，给领路去了。他边跑啊边心里想，我明白了。明白什么呢？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呐。他把许连长几个人领到署长办公室，这阵啊署长石存修正在接听电话，他哈

腰撅着身子，嘴里一字儿反复的念叨：“是是，我得通通的明白。”咵，他放下电话一抬头，嗯，值班员带了一群陌生人，有军官有士兵，他问：“

0: 桌前，两腿一叉，手拄战刀，两眼盯住了世村修，俩人四目相视，对视半天。世村修从对方那双眼睛里看出了果断、刚毅，暗含着杀机。他先败下阵来问：“你是哪一部分的？为什么这样无礼？”许连长斜他一眼：“难道你没有接到电话吗？”“我是通化警务司令部的二等警官，奉命到你这里来接人。”“
1: 嗯，
0: 奉谁的命令？来接什么人？你装什么糊涂？”“阁下，我奉川岛工作总命令来接王八斗警长，还有归顺人员王爱秋，以及刺杀行动队的全队人员。这你该接到上峰的命令了吧？”只见世村听完这话，不慌不忙地坐回了座位。“不错，我的确接到上级的命令。就在你进门的时候，我刚刚接完电话，是通话警务司令部的电话。”啊，他这话一出口，倒把许连长给吓一跳。他刚才说上峰命令，这是句胡乱话、诈语。他知道世存不可能接到什么电话，因为临来的时候杨靖宇对他说：“你放心去吧，我们会及时切断他们的电话联系，以免发生意外。”可令他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世村刚接完通话司令部的电话，电话里只是反复强调不许有关人员外出，做好明天迎接美智子组长的准备。那位听众问了：“杨靖宇不是说切断电话，断去他们联系吗？免得这些出舰队的人有危险呢？”哎，这个电话切晚了。为什么切晚呢？要切早了，敌人会起疑心，所以先不着急，等他们到了一接上头再切电话。没想到这个功夫敌人电话打进来了，给许连长他们带来了威胁。师村现在已经认定出现在他面前的自报司令部的人全是假的，他按响了桌上的电铃，铃声一响，门外气了哭了噼了啪了咣，杂乱的跑步声紧接着十几名日军荷枪实弹闯进屋来，把许连长这几个扮作日军的抗联战士团团围住。许根之一看脑袋嗡的一下，暗想：难道我们暴露了？那四名战士各自咔咔拉开了枪栓，枪口指向进门的日军，双方以枪对峙，房中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许根直马上冷静下来，他笑着说：“怎么，石村军要对上方派来的人动武吗？”哼哼，石村冷笑说：“不要故作镇静，你的皇军的不是红军游击队的干活，不是吗？”“嗯哼，哈哈哈哈哈哈哈，放肆！”许根之把眼睛一瞪：“你敢说我们是假的？你有什么证据？要知道，污蔑上司人员，贻误军纪，你要负军法责任的。”“嗯，不要嘴硬了，我的上尉先生，刚才我的电话的接了，通化司令部明确告诉我们，所有人员在原地待命，等候接见，你却跑来要带走我的人，不是假的是什么？嗯，分明是来冒充上峰劫持人质。好了，你走不了了，快叫你的人把枪放下，我们和平的谈谈好吗？”许根之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杨司令明明说切断敌人联络，怎么可能有通话的电话打进来呢？其实真打进来了，

的心里头却觉得没那么回事儿，哎，反倒他镇静下来。恐怕中佐阁下听错了吧，我们是奉川岛工作组组长美智子小姐的命令到这来接有功人员去通话领奖受勋的。嗯，世村一看眼前站着个人，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说的还是那么理直气壮，他也犹豫了。好，拿来，你要什么？公函，要盖了美智子阁下大印的公函。啊，这下可把许连长给要住了，这次来什么都带了，就把公函这个茬儿啊给忘了。他这刚一发愣，就想啊找个什么托词啊解释过去，这时就听门外一个女子声音说，要什么公函？随着话音，宋吉凤咔咔咔咔迈步走进办公室。宋吉凤方才在收发室缠住值班员，一来是望风，二来准备必要时接应。听着警铃声响，日本警察往里边跑，他一看不知道里头发生了什么变故，最大可能是老许他们出问题了。他立即来到二楼署长办公室外，正听到屋里老许用日语和鬼子署长辩白，鬼子向老许要什么函，他这才推门进来。许根直一看宋吉凤，故意喊了一声张敬礼，他和战士们这一敬礼，四处的真日本兵也跟着敬礼。世村一看寻思寻思，也正正军帽打了个立正。许连长用日语向宋吉凤报告说，报告中佐指挥官阁下，属下正在办理交涉，遇到些麻烦。世村一听这个女的是中佐呀，连忙站好，尽力挺直身子往回收肚子。宋吉凤进门就来到世村桌前，他白手套都没摘，向世村伸出右手。世村一看这位女上司主动来握手，他赶紧也伸出手去，诚惶的轻轻的象征性的握了握这位女上司伸过来那只小手，嘴里不住问候，长官路上辛苦了，多谢光临。又闪出身来把正面的大皮椅让给了宋吉凤。宋吉凤很安然地坐下说，师村君，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驻满洲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川岛特别工作组助理组长。哦，久仰久仰。老许心说，你久仰个六啊。宋吉凤接着说，我来接立功的满洲特工，这事在电话里不便明说。师村说，这我明白，一切为了保守机密，可是美智子组长说他将亲自莅临蒙江来发奖授勋的。啊，你是聪明人，美智子君是什么人呢？他会到这里来吗？他的安全谁能保障得了？这你应该明白。是，明白明白，我统统地明白。这是声东击西，美智子君大大的睿智。不多说了，你的英雄们集合了吗？要马上出发，晚了路上不安全。是，我会派部队护送的。他回首命令手下那些端枪的警察，还不快快出去，告诉特务班在门口集合等候命令。说等候命令可没说出发，为什么呢？这个家伙很狡猾，他觉得这些人里不倒是有哪点不太对，他看着不顺。那么是哪不顺哪别扭呢？到底是真假呢？他现在心里头拿不定主意。就在这个功夫，桌上电话铃又响了，师村

刚抓起电话，宋吉凤和许连长的心呢一下子揪起来。战士们也各自做好战斗准备，只要许连长一个暗示，立即就能开火。就看师村接电话，立即猫腰讲话，满脸的堆笑，一个劲儿的哈意。接谁电话？那边是梅金美智子，就听里边问，我派去的人到了吗？你可以放心的把特务班立功人员交他接收，我改在通话接见他们。就这么几句话，再看这老鬼子头上可冒汗了，怎么回事啊？这是抗联利用敌人专线打过来的，头前的电话是真的，是再次命令所有人原地待命，这个电话内容被抗联监听到了。杨靖宇一想，坏了，这个电话会给我们同志带来危险。苏建梅说，把线路切断吧。杨靖宇说，不，再补充一个通话，完了再切断。于是找了一位日语相当好的朝鲜女同志，冒充美智子的名义打了这个电话。世村一听，这确实无误，暗自庆幸，幸亏没亏待这位特使。从敌人态度的转变，宋吉凤完全明白了，这是我们人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他向许连长使了个眼色，许连长说，时间不早了，请组长登城吧。宋吉凤站起来，师村连忙头前引路，大家到门前一看，那11个狗特务五长六短的站了一排，其中包括王爱秋、王八斗。宋吉凤挥挥手，许连长命令上车，特务们全爬上车后厢，战士们随后也跳上去。外面把汽车帆布棚帘子放下，许连长拉开驾驶楼车门，请宋吉凤上车。世村甜不缩的主动把手伸过来，还想再拉拉女上司的手，他还拉上瘾了。宋吉凤啊，理都没理，径直上车去。许根直也跳上后厢说，出发。汽车开动了，呜呜呜，滴滴，很快开出县城，上了公路，一路绝尘而去。再说那11个倒霉鬼，从上车就觉得气氛不对，他们原以为啊，这是辆空车专为接他们而来，上了一看，两侧车厢板的座位上已经整齐了坐了两排日军，八九位，没他们的座。王八斗是这伙人的头，冲着日军点头哈腰的，又对手下说，都在下边坐吧，跟上炕一样，多好啊。这帮特务有的心说，想不坐车厢板哪还有地方坐呀。许连长上来后就问王八斗，你的人全了吗？报告太君，我的人通通到齐。他觉得不对劲儿，哎，这位太君咋说开东北糜子味儿的话呢？一口大碴子味儿啊。他刚一愣，再看许连长一挥手，战士们动手了，俩抓一个下枪上绑。这时汽车飞快地下了公路，上了土路，呜，咣当当当当当，一路颠簸直奔纳尔轰。再说鬼子世村送走了大汽车，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好像又为帝国圆满地完成一件大事。他走进走廊，就听见办公室电话铃响了，紧走几步跑到屋里抓起电话，某西某西，就听那头说，我是暗谷龙一郎，嗨，司令官阁下好，属下向您报告，那几个刺杀宋旺贵的立功人员，我已经按您的命令交给工作组的人带走了。电话那头听了似乎很惊讶，什么？我什么时候派人去的？你把人给弄哪去了？啊！世村一听就懵了，他磕磕巴巴地把有人假冒工作组和司令部双重

名义把人通通带走的事细细一说。电话那边大骂混蛋蠢猪，你见了我指令公函了吗？没有。没有为什么给人？你得私通抗联，我命令你必须亲自带人去把那车给我追回来，否则你就切腹吧。说完咔嚓电话撂下了，没动静了。这是谁打来的？是暗谷吗？不是，这是杨靖宇二师师长李敏焕冒充暗谷龙一郎，用略带沙哑的声音打了电话。电话送过来声音自然就失真，加上沙哑又骂人又喊叫，世村对暗谷的声音又不太熟，再一着急上火就听不出个子午卯酉了。这鬼子世村火上大了，他立即给宪兵队打电话，请求派一个中队五辆卡车支援，又命令他的警察中队全体出动。五辆大卡车如发了疯的野兽一样，沿着公路向南疾驰，一直追到景山附近。这个景山是蒙江至纳尔轰中间地带。书中暗表，抗联二师在这设下了埋伏，埋了无数的地雷。头一辆车刚进伏击圈，突突突，地雷爆炸了，头一辆汽车当时就给炸灭火了，车身一栽了，后边的车急刹车全停在路上。这个地方又是两山加一沟啊，怎么单选这样地形，那多好打呀，既有山林做掩护，又居高临下，我能看见你够得着你，你看不见我打不着我，这是借地势地貌，打的是地利之战。敌军汽车一停，日本兵纷纷从车上跳下来，这时抗联的手榴弹像雹子一样嗖嗖地飞过来。这雹子它不光砸人，主要啊，它爆炸威力大。这些战士啊，都向杨司令学习的，手榴弹拉弦后五秒起爆，他先不扔，在手里攥着，数着三才扔。这手榴弹落不了地儿，在空中开花，专炸鬼子兵的脑袋瓜。戴钢盔呢呀？没用，那么薄的钢盔哪能架得住炸呀？况且碎弹片横飞，不知从哪个角度飞过来，总之这一招的杀伤力翻番啊。死伤鬼子横躺竖卧，哭爹叫娘，活着的急忙找隐蔽之物藏身之处。警察署长世村乘坐的挎斗摩托车没挨炸，他急忙跳下车组织反击。那股武士道的魔力啊，一到这会儿还真来劲儿了。他抽出战刀在空中一挥，喊了一声统统给我。他想组织日本兵抢占高地，可刚喊了半句统统给我，下半截没说出来呢，被抗联战士看见了。这里有好多是猎人神枪手啊，剑耍刀的要先干掉，有六七支枪口同时向他开火啊，哒哒哒。这回啊是真的通通给他了。抗联作战有四优先，优先干掉指挥的、扛旗的、吹号的机枪射手。一阵厮杀之后，山上冲锋号响了，喊杀声山摇地动，抗联战士如同猛虎下山冲入敌群。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每天这个节目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就大家伙关心的眼病治疗的问题跟大家伙继续来说道说道。咱们这个俗话讲叫什么呢，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吧？这个事儿 在各行各业都一样啊，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那你干成事儿，你不下

0: 不下真功夫，那能行吗？对不对？哎，那肯定不行。啊，之前呢，曾经我救治过这么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我现在对他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他也让我非常的敬佩。啊，他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他是哪个部的，哪个局的？还真不是，啊，不是什么部长、局长，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啊，就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在哪儿呢？就是在咱们东北沈阳，啊，这个人呢姓刘，别人呢也就叫他老刘。这个老刘啊，一辈子在生产线工作，啊，但是他可有个绝活啊，有啥绝活啊？就他这个眼睛啊，哎，人们形容啊，那真比那个 X 光机、激光机还要准啊！是为什么呀？这老刘啊，哎，他是加工零件的一个车工，每回单位来了难活、急活啊，都得找老刘。但人们说这老刘这眼睛啊，哎呀，比那个卡尺还准啊，0.0几的差距他都能够察觉，能够发现。他做的这个工件的合格率，每回在全厂那都是第一呀、啊，啊，每回那都是万分之几，出不了一个次品呐。所以呢，但凡有重大项目，是吧？哎，你比如说，前段时间咱们大家伙看见，啊，咱们宇航员上天，是吧？哎，那这里边啊，这人家就有大量的零件，啊，那就是出自他们厂，那就是出自啊这老刘之手。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人呢，值得我们敬佩。但是呢，这个老刘啊，他也有了问题了，眼疾呀、啊。这多年的过度用眼，早早的就有了白内障、青光眼啊。那你想啊，是吧？作为一个厂里的骨干来讲，这对于他的影响相当大。早些年呢，症状不是特别重的时候啊，这个老刘啊还能够哎通过戴的老花镜啊、眼镜啊，啊，通过这个手去摸，哎，还能够弥补一些个缺陷。可再后来呀，这个眼睛的视力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特别是啊，前年的时候，因为啊眼睛出过血啊，上医院，虽然说打了激光止住了，哎，血是止住了，可是呢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更不行了啊，明显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右眼的左上角就感觉就黑的一块，这个左眼的内下角啊也感觉就黑一块，那你说这他怎么干活啊？没办法，啊，没办法。经过厂里领导也是多次的研究啊，那这样的能人也是不得已，让这老刘啊就提前退休了，啊，说最后不行，让老刘做做指导性的工作吧，啊，但是这老刘呢是一个要强的人。说我既然我要做指导工作，是吧，既然呢又给我返聘啊，又给我退休金之外又给我发钱，那我必须要给他干好，是不是？你看这个人呢他就是不一样。有的人说，嘿，这额外给份钱呢还不好啊，哎，这反正这个指导嘛，动动嘴儿，这多新鲜的活啊，好说好干。哎，你要一般人呢，他要是有这种心， 那我可以这么说，那你在行业当中你绝对不能成为顶尖之人啊！你各行各业你之所以能个顶尖儿，你之所以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绩，你是不是就是比别人你要更用心呢？对吧？那老刘就是这样说，要不然我不干，你给我给了我让给我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个责任了，哎，我就要给他干好，哪怕就是指导。可是这眼睛真是不做主吧。这当中啊，这老刘啊，在厂里安排的领导安排下啊，在同学同事的介绍下，这个那个的推荐下，也没少去各大医院呐、啊、各个地方啊去看呐、啊、去治啊，总也是不行啊，总也是不行。特别是这个两块黑影啊散不去，这医生跟他讲，你这个呀，你这就是一个这个出血止血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啊，那就已经是形成的斑痕，那就去不了。哎，那天无意当间呢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以后，就正好听到咱们这是细胞治疗，而且呢我们说了，咱们这里边的复明多肽小分子肽能够修复眼底细胞，能够打通眼内循环，能够让这个斑痕能够让它愈合。哎，这一句话这老刘听到心里去啊，说这过去哪个医生哪个大夫都跟我讲说，我这不行了，我这里边底下形成的斑痕了，我这眼睛就没救了，就这样了，能保持就不错了。哎，人家说能治，那我试试看吧。哎，就这么的就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这个用的时候，这个老刘啊还在这个日历上还在划道道呢，专门还拿出个小本子啊，这哪天了啊，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这个感觉了，哎，还都写日记。你看这仔细的人呐、啊、干什么事他都仔细啊。就这样的啊，等着用到也就是第20天的头上，这个老刘说呀，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说之前没感觉吗？有，但是这个老刘啊还是比较谨慎啊，他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豁亮一些了，觉得这个眼睛好像舒服一些了，他都记录在小本本上。但是呢他觉得呀，哎，这个也有可能，哎，是怎么怎么，也有可能是他心仪呀、啊、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哎，这个不算数啊，我还再等等看。等着记得第20天头上，他发现了，哎，这个眼睛上那个黑块黑影小了，而且啊，就是据他感觉啊，据他感觉起码小了能有2毫米。为啥呀？老刘这眼睛不前不说了吗，那就是比那激光测量还准，比那卡尺还准呢、啊、那老刘干什么的呀，是不是？哎，他说这可不一般啊，这可不一般。然后呢赶紧说上医院做定复查，哎，医生也告诉他，给他说这个原来呢这个眼底的这个缺损呢、啊、这个斑块啊确实小了啊，说小了有多少啊，哎，经过测量小了有不到接近20%，说这也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啊。就这样啊，这老刘就接着用上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以后啊，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啊。一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小了少一半，两个疗程以后那斑块就小了多一半，三个疗程以后啊，眼前的斑块几乎就消失的差不多了。等到六个疗程用完，这老刘说呀，我这个眼睛啊又像过去一样啊，那真是啊，眼里丝毫不露沙子，那指挥在这个徒弟们干活啊，那像模像样，单位领导也夸，自己心里呀、啊、也觉得，哎，对得起厂子，对得起国家。就这样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跟我们说了这个事情啊。那么呢，我也呢也为能够帮助到像老刘这样的人啊，间接的哎给国家给社会做贡献，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和高兴。咱就还说这个事儿啊，你什么事儿啊 你必须要认真。
1: 嗯。

0: 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研究是啊，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破啊，你这才能够呀有大的成就，对吧？哎，你就像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我们说了，现在呀，咱们通过的现代提取工艺，现在这里边含有的复明多肽，它就是过去药物当中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现在咱们有这个条件，有这技术，有这能力了，哎，把这个药物呢更精细化了，这样呢，咱们才能达到原来所达不到的功效和高度，包括眼底出血的，包括网脱的，包括呢这个出血甚至是手术以后复位不良的，包括呢像咱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像黄斑变性的，视网膜水肿的等等，这些过去来说是疑难眼病的，现在通过眼细胞十八单的帮助，我就能让您达到复明正常的效果。那现在啊，我必须得说一个事儿，就是呢，现在啊，企业举行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的活动，有个别地方啊，因为提前名额用完，已经结束了。啊，那么这些地方呢，只能是按照原价5960元来正常销售了。大部分地方呢，现在还有名额，也就是说呢，还能按照1490元的价格拿到6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但是，剩的名额也是岌岌可危，也是眼瞅着快用完了。什么时候一旦用完，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呢，大家呀，把握机会，拨打你们各地当地电话来申请这最后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
3: 哎呀，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哦、
3: 这不也、
0: 哦？
3: 我那个6个疗程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这不眼看就要用没了吗？
0: 啊啊。
3: 哎呀，我听说那有咋的？有的地方的活动都结束了。说都没有活动了，都原价了，那我现在能不能参加呢？现在不是说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吗？还省一半钱。
0: 对，现在啊，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大的面积啊，咱们这个有些地方的名额呢提前用完，活动提前结束，只能按照正常价格5960元再用药了啊。有名额的地方呢，咱们还能有这个

0: 1490元的机会来拿到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为什么说有机会呢？就是即使你当地有名额呀，咱们也是严格限制一天20个名额，它也不多，知道吧？那你就你当地来说，就是你刚才你说你沈阳的、铁西的啊，从我这儿来看呢，还应该是有名额啊，没有说是说这名额用完恢复原价的这事儿，所以呢，现在还是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我刚才说了，也不多，20个名额得你自己抓紧打电话报名啊。
1: 行，跟您通上电话太不容易了，我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哈。
0: 行，
1: 说
0: 说吧。说
1: 起来呀，我也挺感谢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都不知道当初我那眼病多严重，又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哎呀，
0: 看看
1: 上老火了。
0: 眼病，嗯，
1: 可不是呗，好几种眼病，就是那个黑影啊，老在你眼前飘啊，瞅着地上又有坑又有包的，说啥都不敢迈步。我都好几年眼睛问题根本都出不了门，哪儿也去不了，晚上出去都看不着道。
0: 哎，这个眼病最早是不是从这个晚上夜视力下降开始的？
1: 对。
0: 哎，对喽啊，
1: 这
0: 个玻璃混浊不算啥事儿，知道吧？这个夜视力下降，大家可别这个觉得不当回事儿。说这个这夜视力下降嘛，夜蒙眼，这个过去的有的老人说呀，嗨，说我父亲那辈儿，我爷爷那辈儿，老人们净这毛病，他可不知道啊。这个过去人呢，这个夜盲症多是因为确实缺乏这个营养元素，缺乏现在就说缺乏维生素、但是现在人可不一样了啊，你像现在咱们说你吃啥喝啥，咱不说是想啥有啥吧，最起码营养保证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是
0: 现在人得这个病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呢全身的这个脏腑气血不足啊引起的。如果说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重视的话，进一步发展，你看慢慢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不就有了吗？这不越来越重了吗？白天说白了，就白天的这个白天的视力也开始下降了，就对不对？
1: 看不清、对，看啥都模糊、完了吧，这些年为了治我的眼睛没少花钱，这儿看那儿看的。可是后来我听见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说是还是国药准这个专治眼病。我这一寻思呀，我以前呢都花那些钱了，我就相信你一回试试，就买了六疗程的。
0: 对，
1: 你还别说，这用对了，这回选对了呢，用了也就两三天吧，就见着效果了。哎，你说原来眼睛嘛，一天呐，这眼睛老是干涩呀，不得劲儿
0: 啊，
1: 刺呢。完了，哎，用了两三天，就感觉这眼睛不那么干涩了，都缓解多了。
0: 你看看啊，两三天就感觉不一样，对吧？
1: 对呀、
0: 哎，
1: 还不伤胃。完了，我是越吃吧越有信心。一周的时候，就晚上我出去就能看得到了，敢迈步了。
0: 哎，对了，好。
1: 做梦都没想到能这么快，尤其是我一疗程用完了，就是玻璃体混浊，眼前的黑影基本上没了。
0: 哦，是吧？好。
1: 可不是呗，这再也不闹心了。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啊，哎，瞅着筷子是筷子了，直溜了，瞅着门框子也不歪歪斜斜的了。
0: 门是门
1: 了。在屋里，就这屋那屋的赶走的，对呀、
0: 哎，好，不错。
1: 哎呀，三个疗程的时候眼神就好使了，你是做饭做菜呀都行了。说起来呀，做菜呀，这以前的因为这眼神问题都出多少笑话。这盐和味素就弄混了，分不清了都。
0: 是吧？
1: 那可不呗。哎呀，瞅着这玻璃成天花里胡哨的，这回瞅着也清亮了。要不以前成天就感觉是，那这玻璃咋这么埋汰呢？
0: 哦，你看，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用药啊，选择很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他的精专很重要。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选择就是很重要的了，对吧？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特别呢，在结合了现代的药物提取工艺以后，药物分子量特别小啊，达到小分子的这个多肽级别，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了。所以为什么见效快，三几天就能感觉到效果，就在这儿啊。如果说你过去用药，吃了一疗程、俩疗程，连眼睛连点亮堂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 你说你这么严重的眼底病能好？这根本不可能。
1: 是呗。
0: 有的药甚至连血脑屏障和血点屏障都穿透不了，它怎么好？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你刚才还说了，之前为了治眼，可能有些药吃了完了以后，胃还吃疼了，吃难受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绝对不会有啊。那现在这个视力，现在量过没有？或者近期量过没有？现在大概能在多少了呢？
1: 哎呀，昨天我测的视力10.8，10.9了。
0: 呵，
1: 真的特别满意。
0: 哎
1: 嗯，
0: 太好了，一般年轻人都比不过你呀、啊！啊，
1: 可高兴了，现在看电视、看手机都行了。
0: 嗯，
1: 所以说吧，我这一听说有的地方活动结束了，我就特别着急，因为吧，
0: 嗯，
1: 哎呀，不知道我这情况还能还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老伴儿看我、
0: 嗯、
1: 这用的好，他刚开始还不支持呢，这回看我这视力真提高了，这眼病都见好，都好了。这老伴儿也着急了，你说，
0: 是吧？
1: 他眼睛也不行，
0: 啊、
1: 眼睛也不行、
0: 啊。他眼睛也不行。
1: 今年63了，
0: 他主要是怎么查过没有啊？什么眼病啊？
1: 他就是查过看过，说的那个是叫白内障，这眼前吧、
0: 嗯、
1: 老是有雾似的，完了还有结膜炎、
0: 嗯，
1: 这轻微的白内障，对，完了天天的眼睛胀啊刺呢，你瞅瞅。
0: 哦
1: 嗯，
0: 轻微的白内障，有点结膜炎，眼睛有点胀，有点痒，有点磨，有点疼，对这些情况呗，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他这个病啊，跟您比呀、啊，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啊！那要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治呢、
1: 嗯，
0: 那就像杀鸡用牛刀了啊，轻而易举，知道吧？啊，所以像你老伴这个毛病呢，早点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早用上几天他这眼睛就能看出效果来了，啊，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这个病我管了，啊，那你呢？你现在是这个六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是吗？
1: 对，还有2-3天就用完了。
0: 哦、嗯，那你呀、啊、就把你手上的药用完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该停就停吧，啊，虽然说你病症重、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也已经通过细胞的治疗，已经帮你把眼底的视神经，帮你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都给你修复了，血液供应充足，五脏六腑能够给眼睛提供充分的精气血，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远期效果有保障了。所以这个时候呀、
1: 嗯，
0: 该停就可以停了，啊。
1: 啊、哦，行，那我听您的，那我趁着这现在买医疗程。买仨疗程，送仨疗程，又省一半钱。原来都六疗程，我花5000多呢。那我现在给我老伴儿订一份，趁着这现在才1000多块钱。
0: 对，订一份，5000多块钱那会儿老伴儿都舍得给你用药，现在1000多了还不舍得给老伴儿用药，对吧？
1: 是，
0: 抓紧报名吧。啊，这个呢就这点名额机会了、
1: 哎、
0: 啊，也剩的不多、
1: 嗯，
0: 用完就结束，你赶紧从你当地订名额啊。
1: 好，行，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
1: 嗯，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家伙电话打挺费劲，挺不容易，好容易打进来了。我那个内蒙古赤峰的。
0: 哦，赤峰的啊、哦，欢迎你，嗯嗯。
3: 英哥啊，你好，我人啥的，我这不听活动了吗？这个复明十八单呐、啊，这个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1000多块钱，这我赶紧打去了、
0: 嗯。
3: 因为啥呢？我自己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已经打电话了，给场外打电话了。
0: 啊。
3: 这个销售人员说的，我们这块没有名额了，赤峰，说你要买的话就得原价5000多。那个到底是这个咋回事啊？能不能那个享受到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啊？
0: 如果说呀，当地告诉你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就已经没有机会了，就享受不到了啊！你们当地那个地方呀，可能啊，这个风沙大呀，或者是这个太阳辐射多呀，或者等其他原因呢，眼病患者比较多，所以呢，这个名额呢，早早的就给用完了。用完了，咱们就只能按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啊，因为咱们企业拿出这点名额来也不容易，是吧？但你要老让人家成本价不赚钱，那。

0: 吞不下去了，大家伙以后这药也就用不上了。这个呢咱们大家得理解，这个就没办法了，那您呢就只能是按照原价来进行购买了啊。
1: 这要是原价的话，那我也得买呀，我这眼睛等不了啊。那个我赶紧咋的，那个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完了你赶紧给我原价也给我定上吧。
0: 行，那您什么眼病，您先把您的情况说说看。
1: 行，我是啥，就是我是糖尿病眼病。
0: 糖尿病
1: 以后吧，
0: 嗯，
1: 主要就是啥呢，这个血糖也控制不住啊，后来眼睛就不行了，眼里出血，眼里出血之后吧，你说那个淤血啥的就淤着眼睛，那个黑着看东西它就费劲，玻璃体还浑浊了，哎，浑化的看东西，哎呀特别费劲。完我吧还有啥呢，那个黄斑变性啊，就是看东西变形啊，看啥吧都不正呢，所以再加上眼底出血啥的，这视力更不行了。
0: 你这个眼底出过几次血呀？
1: 都费劲，我这眼睛要不治以后不得瞎了吧，那这非常担心，就是多天我也得治。说心里话，那个眼睛是心灵窗户，你没有眼睛你啥都干不了，还得家人照顾，太痛苦了。
0: 但是啊，那眼睛要没了，这后半辈子不等于废了吗？啊，
1: 是。
0: 而且呢你这个眼睛还出过血，你这个出血呀对你这个眼底肯定影响非常大啊。首先第一个，你出血得止血吧，止血就意味着你有一部分血管就给掐断了。二一个呢，出血以后会形成血液残留，会有血痂，对吧？这个出血了淤血怎么办？那肯定会对眼底神经会造成刺激和压迫啊，这个都是影响非常大的。这个其实啊，就类似于咱们有的人得这个脑出血以后，造成的这个中风后遗症，它就比脑梗造成的后遗症要重，道理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你这个情况呀，你赶紧呢从你当地啊，就按照原价用上咱们这个腹部音十八单，只要用上，你这个眼睛，我敢说呀，我就能给你把眼睛保住，我让你的眼睛淤血逐渐疏通，我让你这里边通过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修复眼底视神经，让你眼部供血越来越好，让你视力越来越提高。这个病的事儿你交给我，这个肯定没问题，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就是价格事儿没办法，你就按只能是原价了。你就跟你当地联系就可以，好吧？
1: 行，你说原价我也得定，我这眼睛治好是关键的。你没有眼睛，你后半生怎么？这我没说吗？怎么过呀？
0: 你这要眼瞎了，多少钱换不回来了，是吧？
1: 是。
0: 你现在跟你场外电话联系，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那行，那行，我抓紧时间，赶紧给这定上吧。原价也行啊。
0: 行，可以的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啊，真是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0: 锦州的，欢迎你啊。
3: 哎，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感谢复明十八单呐，这么好的产品啊，疗效这么好。
0: 不客气。那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受益了？
3: 是我用的，我买了六个疗程的，
0: 哦，
3: 现在已经用了5.5个疗程了，效果相当相当的好了。你给了我健康，给了我光明啊，特别感谢你。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啊。客气话不用多讲了，你就说说你的病情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这岁数大了，今年都78了。也不知道咋的，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可多了，都找上来了，老年性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玻璃体会混浊，你说这一个眼睛这么多毛病，我都简直是受不了，那眼压高的都37、8、40来的。你说那眼压一高啊，我这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眼眶子都疼，眼珠子帮老硬的。
0: 是，你这个青光眼压太高了啊，怪不得你出现这种黄斑变性的现象。你这个眼压高的呀，对眼底持续压迫，脑袋憋胀疼，眼睛胀得疼，感觉里边都快鼓出来，会爆了似的，都快，对吧？
3: 对，哎呀，疼的都是恶心呐，都想吐啊！看东西吧，营业处这看的东西还变形，那个玻璃体混浊，眼前啊又是那个可厚可厚的那。

还有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飞来飞去的，眼睛的那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最后到什么程度，我这个那个左眼就有光感了，右眼嘛才有 0.06 的视力，就影影绰绰还能看着这东西。

0: 全是命的，那在黑暗中过生活，谁伺候我呀？我说啥也不能手术啊。嗯
1: 嗯，这有这担心是对的。嗯。
0: 嗯嗯，后来就听到你的讲座了，你介绍了这个苏密十八的国药准字的专治眼病的，我就寻思，哎，我说试一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嗯，看看这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没想到这一次我真的读对了哈，钱也白花呀，
1: 啊、是吧？嗯，哎，那您用上以后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0: 哎呀，两三天我就眼睛就舒服多了呀，就不像以前那疼的那么厉害了，那眼睛都不敢睁啊，脑瓜都像要爆炸了似的。哎，六七天眼压慢慢的就下来了，逐渐的就15、16这样了，这脑瓜都就不胀得乎的疼了。哎呀，我觉得这效果太好了。嗯，
1: 对对，因为你当时主要的症状，难受的症状就是眼压太高造成的。
0: 对，
1: 而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它的最主要的功效也是什么的，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复明多肽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穿透力快，药性足，直接到达眼部呢，疏通眼内的循环啊。这就好比是什么呢，这就好比是咱们这个街上下雨，那个雨壁子被堵住了以后，那水都漫得老高了啊，现在呢把它稍微疏通，哎，这个水就慢慢开始回落，对吧？
0: 对对，
1: 这个眼压一旦往下回落以后，就你过去那种胀啊、疼啊、恶心呐、啊，这个等等这些情况，哎，慢慢就开始减轻了。这个就是几天的事儿啊，挺好啊。
0: 是，嗯，哎，一个疗程的时候啊，就觉得这眼压一下来，这眼睛就舒服多了，这个雾啊，慢慢的也变薄了，那个玻璃体混浊那些漂浮物啊，一点一点都减少了，哎，我就觉得这眼睛舒服多了，
1: 嗯，
0: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觉得在屋里啊转悠啊，就比以前就是非常多了，就方便多了，
1: 啊，
0: 哎，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我就生活自理就不成问题了，上个厕所了，这个不用别人领着我了，就能自己去了。吃个饭啥的，自己也能刷刷碗了，也能自己盛饭了，自己扎菜了，我就觉得方便多了。嗯，
1: 对，现在方便了。
0: 嗯，
1: 啊、
0: 现在我都也那个用了5.5疗程了。哎，我这眼睛真的是换了一个眼睛，换了一副眼睛似的，啥都不耽误了。
1: 啊，
0: 不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了，而且我能出去买菜溜达溜达都行了，和邻居聊聊天、
1: 啊、
0: 唠唠嗑，哎，转悠转悠，哎，都行了、
1: 啊、
0: 我可高兴了、啊、我就觉得我现在呀、
1: 啊、
0: 哎，就好像这越活越年轻了，都说我红光满面的，这有时 心情也特别好。我眼睛的现在视力，左眼是0.6，右眼是0.7了。嗯
1: 嗯，
0: 哎，啥也不耽误了，我特别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是。
1: 不客气，我也替您高兴啊啊！
0: 是
1: 啊，这个终于呢，不再像过去一样啊，每天呢暗无天日的，现在呀，咱们能够重见光明了。这个喜呀，这是从心里乐开花啊！啊，
0: 是，
1: 好，
0: 真的，哎，我这不是听说有活动吗？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白送三个疗程，省一大钱呢。那时候我买6个疗程花5000多呢。所以说现在有的那个地区啊，活动都没有了，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想问问、
1: 啊、
0: 老师，我要不要参加活动，再买的那机器用一用啊？
1: 嗨，这就没必要了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疗眼病的全程只需6个疗程啊。你这眼底出过血也好，你是视网膜这个脱落过也好，你是这个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等这种重症眼病，也不超过6个疗程。那当然了，那要是只有光是什么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些毛病的话，那你6个疗程更是足够了，知道吧？你把6个疗程用完、
0: 啊，
1: 眼底视神经视细胞全面恢复正常了，眼底的血管全部排列规则，供血充分，甚至心、肝、脾、肺、肾五脏之精气都能上注于目，都能养你的眼睛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眼病就彻底去根了，就没问题了啊！甭惦记老吃药了 啊！
0: 好，哎，那我听你的，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祝贺你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会宣传更多的人，让眼睛患者让他们赶紧的用上，有一个好的。

0: 感觉。
1: 行啊，这两天如果说呀、啊，这个抓点紧，当地有名额的还能是1490啊，有活动啊，咱们就是个成本价。过后啊，包括你当时可能都是花的是5960块钱，都得是按原价的，知道吧？哎，现在正好还有个机会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是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4: 打进直播间啊，真是不容易。我是河北邯郸的一个患者，我叫曲星山。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啊，这活动啊，这个富明十八单我买上了，打前天订上的，这不两天了吗？也没送到。我听说有的地区啊，这活动都没有了啊，要是没有了就得原价了，原价就得这个六个疗程就得5000多了。哎呀，我又得有点着急，有点担心。你说别让我花原价呀，花原价我就那就负担太重了。河北邯郸的曲星山，你给我推推，这个行，可以吧？
1: 可以的，
4: 麻烦您、
1: 这个不客气，你要是定上了，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名额没有，已经恢复原价，就算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原价了，但是呢，你定上的，咱们给你送到的都是按照1490。知道吧？
4: 行，
1: 哎，只不过现在就是在路上呢，还没有让您收到而已。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我在这儿也给你个保证，同时呢，下了节目以后也帮您再催一下，早点拿到，心里好踏实，是吧？
4: 谢谢你了，就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是是是，
1: 啊，
4: 因为我也想早点用上。这不是你看我当初啊，听您节目听了五天，哎呀，我就感觉你讲得好，对我就对我也特别对症，我就是定上这个富明十八单了。我这眼睛啊是高度近视900多度，哎呀、成天就离了眼睛啊就跟瞎了差不多，
1: 是吧、
4: 这不到后来还有个散光、哎呀，逐渐这眼前看东西有点小黑点了，小黑块了，玻璃体混浊 哎呀，出门这不方便啊，有时候啊看人呢都俩脑袋都重影，
1: 是吧？
4: 还有呢，还有角膜炎呢，
1: 是角膜炎，
4: 是，哎呀，你说这眼病差不多快都得全了，我也，哎呀，就感觉也发愁，这么倒霉是吗？以前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行，我现在把希望啊就寄托在这富明十八单上了。可是现在这不两天了没拿到，因为你看、本来眼睛不好，收入就不行，哎呀，所以说我千万对，让我别恢复原价，让我1000多块钱是吗？用的这六个疗程，我也想啊早点用上。
1: 这个您放心啊，价格肯定呢不会变啊，还是按照优惠政策给您，这个没问题啊。这个眼病这个问题您也放心啊，我刚才听了您这个眼病啊，总体来讲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重症眼病。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特别现在呢，在经过了高度的提取提纯以后啊，提取出来的富明多肽穿透力特别强，能够迅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啊，咱们患者普遍反应啊，用药快的2-3天啊、基本上都是3-5天就

0: 能见到明显效果，就这么快，知道吧？
1: 听说了，听说了。
0: 哎，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呀，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治，那就是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知道吧？
1: 嗯，
0: 哎，所以你这个没问题，就是早点用药，当然就那早点好的事儿啊。我下节目以后呢，帮您催一催就行，好吧？
1: 哎呀，谢谢您，拜托了，多谢多谢，感谢了。
0: 行。哎，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早日康复，用上个一周左右以后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到时候我给你去电话。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065-776 400-7065-776 400-7065-776。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您好。
0: 你好啊，啊，
3: 真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啊！
3: 这回呀、啊，这得回遇着你和这个复明十八单呢、
0: 啊，
3: 是你呀、啊，给我在这个眼睛、啊、失明这条道的悬崖边上给我拽回来呀。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能帮助到大家伙呀，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3: 我这六个疗程的，这不这个十八单。我这停药啊都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你说也没复发，也没反弹呢，还像那个刚停药的咋一样一样的，这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你说。
0: 那肯定的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它是从根本上啊来治疗的，当然了，结合了现在的药物提取工艺后，药物分子更小啊，穿透力更强，见效速度和疗程都比过去又大大提高了啊。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3: 哎呀，你说我今年才58呀、
0: 嗯，
3: 我这高血压呀，这十来年了
0: 。
3: 就由于这高血压也引起的眼病。
0: 嗯嗯。
3: 眼底出过血，
0: 哦、
3: 出过两次呢，打
0: 两
3: 次激光，完了之后、
0: 嗯、
3: 眼前就有这个小黑点了。小黑点是原先是不多，后来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大，又黑块了呢。
0: 哎呀！
3: 完了之后是那个瞅啥东西啊？还指着这瞅成弯的、倒平的呢、
0: 啊，
3: 这瞅成坑坑包包的，不敢下脚了，就严重了嘛。哎呀，这个北京我都去过呀，那都。啊，没说眼里出血，打两次激光，效果都不明显。
0: 啊，
3: 这就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了，你说？
0: 对，那是肯定的啊，因为啥呢？你越打激光，视力越下降，因为那就是说，那我出血咋办呢？那不能不止血呀、啊。这个出血当然不能不止血，但是呢，如果只是靠打激光去止血的话，一个过去的淤血还没散开呢，又添新的，这样的话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第二一个。这个越打激光，眼部循环是越来越差，血管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样的话呢，眼部整体供血质量变差了，这个眼睛视力肯定是要退化的，知道吧？
3: 是
0: 呀、
3: 啊，
0: 一定要怎么样啊？一定是要解决这个经络瘀阻不通的问题。你这是一个典型的高血压眼病啊。那么这种情况来讲，一定要解决呢，肝脉不通啊，同时呢，要给你啊这个。包括咱们要平肝潜阳啊，一定要这个清泻肝火，这些手段做下去以后，才能让这个眼部的供血呀，才能够有保障，你的眼睛的视力也才能有保障，知道吧？
3: 是啊，哎呀，没说这个，你这几年这医院没少跑，这专家教授啊没少看，说的呀、
0: 嗯、
3: 都差不多。说得重视、
0: 啊、
3: 不重视眼睛就失明了、
0: 啊、
3: 你说往老百姓懂啥呀，你说啥就是啥、
0: 啊、
3: 你说要手术早手术，你说要咱吃药咱吃药，结果呀、
0: 哎、
3: 钱没少花，医院也没少跑，人没少看，结果眼睛还越来越重了、
0: 啊、对呀、啊、你说这个天天加上药一顿不落，那还咋重视啊，就这还犯病，那你说还咋办呢，对不对？
3: 是啊，这不后来就听着您节目了吗、
0: 啊、
3: 得回遇着你了，你说这个复明十八单呐、啊，说是专门治疗眼睛的，能从细胞入手，完了还是国药准字的。我也寻思了，那人谁不知道人是用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那眼睛不也细胞组成的吗？细胞好，眼睛不自然也就好了吗？
0: 嗯嗯嗯。
3: 完了我就用上了吗？

0: 你还别说呀，这个，啊，那个富士十八班见效可真快，
1: 啊，
0: 用上也就一两天啊。
1: 嗯、
0: 我原先我那眼睛不难受嘛，胀到糊的、
1: 嗯，
0: 反正就、
1: 啊、
0: 就是不得劲儿。这一两天的时候眼睛不胀了、
1: 啊，
0: 也不咋难受了，就感觉眼珠子在那里面转的可湿可滑溜了你。
1: 可润了，可滑了，是吧？
0: 啊，
1: 哎、对喽。
0: 你看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
1: 啊，
0: 长期疗程，这眼前那小黑点儿，就小黑蚊子似的。
1: 嗯，
0: 哎，就慢慢变少了，变没了，就是那黑块
1: 啊，
0: 都变小、变淡了，不少。
1: 哎，对了，好，
0: 啊，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你看瞅啥东西啊，就好多了，直的就是直的了，不平的就是平的了，就是规则不少了，你说。
1: 啊，好。
0: 你看用三个多疗程的时候。
1: 啊、
0: 那个谁回来隔个几米远、
1: 啊、
0: 就能看清楚谁是谁了，是男是女了、长啥样了，这视觉不就逐渐的就提高了吗、你说。
1: 对，你看看这不是慢慢开始越来越好了吗？啊，
0: 是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都六完、吃完都情况一多月了。哎呀，现在隔个几十米远那过来谁我都能知道谁是谁，一侧眼睛是的、我眼睛点六右眼睛点八。
1: 怪不得看那么远的啊，视力提高了
0: 啊！哎呀，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跟那个听了你声啊，真特别激动。所以说，要是没碰着你，我眼睛那到啥样了都真都两数了，跟你。
1: 是。
0: 啊，这我听你说，咱现在这有活动，说1000多，完了还买三疗程送三疗程，说很多地方的活动都没了，都恢复原价了。那我现在还能不能赶上了？有没有活动了？往沈阳大东啊？
1: 现在啊，确实全国开始已经有陆续有地方啊，这个名额因为用完，咱们就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就没有这次的惠民政策成本价销售了啊。沈阳呢，据我现在知道的话呢，现在应该有名额啊，但是当地现在剩多少这我可看不到啊，说你当地还有多少的机会这个我也不知道，只能就是说呀，你抓点紧赶紧定，现在定还来得及啊，什么时候名额用完一结束你再找我要，那我也变不出来也没办法，好吧。您呢、现在抓紧报名，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量成用药啊，这个是有这机会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您这个药已经用的效果已经这么好了，眼睛已经恢复了，你还惦记着用药干什么呀？啊，
0: 这次我给我妹妹订啊，我妹家经济条件不咋好，这是省一半多钱呢，那不参加都不傻子吗？那不，
1: 哦，家人有眼病啊，那应该订啊，这让他呀赶紧打你们当地电话，抓紧报名，1000多不用，非得等到5000多才用吗？啊，你到那时候有的人眼睛说眼瞎了，说我到处找人，说给人10万、20万、几十万，让我眼睛能亮能不瞎了。到那时候，谁能做到啊？对不对？
0: 对。
1: 哎，
0: 你看我妹妹比我小2岁，56，她是老师。就因为这个眼睛有飞蚊症，完了还有结膜炎，胀得乎的，都不能给学生上课了，你说
1: 是吧？飞蚊症倒不是啥事儿，但是眼睛老胀啊，这恐怕还是有这个眼压高、青光眼这个情况。但总体来讲啊，这个都比像你这严重的内眼病，就是眼底出过血、是黄斑变性，比这个那要轻的多。啊，这个用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来治的话，我们说了，就相当于是杀鸡用牛刀一样，轻而易举啊，这个没问题，几天这个眼睛的胀疼情况就明显减轻多了，啊，就让早点用就
0: 行。那行，那我就现在给我们打电话，赶快定下，要不这赶不上就完了。
1: 哎，行，那就先这样，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自己给我们来电话啊。
0: 那行，太谢谢你了，谢谢。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

0: 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是啊，我想问一下子，我是啥那个北京的通州的，我听说啥这现在这活动吧，有地方结束要恢复原价了，我就有点着急，因为啥呢？我就是听你的讲座呀，听一周时间了，哎，感觉挺感兴趣的，哎，不少人用的吧，也都挺好的，而且吧是咱这个呢，所以说吧，我现在对你们这个吧，真的挺感兴趣的。原来吧，我听说是六个疗程刚5000多块钱，现在刚1000多块钱，也就买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北京通州的要想参加活动，能不能赶上啊？
2: 通州从现在来看应该可以
1: 啊，
2: 因为现在呢，全国这是活动用完，恢复原价的地方啊。没几个，啊，但是现在有名额的地方啊，咱说实话，剩的也不多了啊。有的地方提前用完了，那没用完的呢，也没剩多少了。所以呢，我建议你呀，说想赶政策，说以这个成本价1490元拿走原价，这需要5960元的6疗程全疗程药，这个你还得抓点紧啊。
1: 哦哦哦，
2: 哎，
1: 我是啊。是啊，你看看啊，我既然打进电话来了，我就先跟您简单的说一下了吧。我就是，你说我这个情况是咋的呢？有老年性的白内障和玻璃体浑浊。你要说重吧，倒不算太重，但是啥的呢？我现在就是啥，您说的吧，这白内障如果要是严重的话，就做手术。我为啥要给你打这电话呢？我有一个老同志，他呢就是白内障，他呢那前我这眼睛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他就做手术了，哎，头一年还挺好的，第二年就不行了，
2: 是吧？
1: 所以说我就不想做手术，哎，我心里总有个结，所以说
2: 你这个病啊，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不算重，但是光这个白内障，你要拖得厉害了，就像你说了，做手术。第一效果远期效果并不好，第二一个你就是有国家报销，那北京的医保政策相当好，但是你就是有国家报销，它有不报的部分呢，算起来你也得花个3000-4000块钱，这是最少的了吧。那与其那样又有风险，远期效果不好，花钱还多，你不如现在呢咱们又花1000来块钱，眼细胞18单，我要给你啊把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混浊里里外外我给你治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你的5脏功能恢复了，你以后的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以后眼病还不复发，这多好，对不对？
1: 那是，
2: 哎，那你抓紧报名吧。现在呢，眼看着各地名额都越来越少，急速减少当中啊，赶紧先定名额去，好吧？
1: 那行，那行，好好好，
2: 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

0: 处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他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们呢还是来帮助大家解决眼病的疑难问题啊。有的人呢说我想听听高血压、说糖尿病啊这些病怎么治，那这些人你不用听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专门为眼病患者所开办啊，专门是治疗那些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的啊，特别是呢像一般医生一般医院治不了的，像视神经萎缩啊、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这些疾病的啊，这些人呢你留下来啊，好好听听咱们这个节目。那么咱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反正我呀在多年的行医当中啊有过这种体会，就是这个人和人之间呢一定要相互理解

相互体谅对方啊，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最近的一件事儿啊，让我呀更加的深有体会啊。什么事儿呢？哎，其实呢就是我自己家里边的一件小事儿啊。这个我呀在2年多以前一直用的这个手机呀都还是那种老年机啊，因为我这个本人呢也比较守旧啊。另外呢，这个我总觉得呀，这个现在的那些个所谓智能机呀花里胡哨不实用啊，而且我平时也就是个接打电话，哎，就这点事儿，是不是有人找我我一接哎就行了，省心方便。所以呢我一直用的都是这个老年机。那为什么说这2年多不用了呢？没办法，用不了了。就是因为呢咱们需要戴口罩的原因呢，哎，你走哪儿现在这你得通过这个手机上的码显示你的身份信息呀、啊，哎，对不对？哎，就这样啊，没办法啊，这个不想学也得学啊，学着用吧啊。那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啊？就是那一天呢，就是我刚用这个智能机的时候啊，包括现在都是一样，我用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家孩子呀退下来的手机啊。可能现在咱们很多老年人大概也是这个情况，是吧？这个说自己要是说花好几千块钱买个这个手机，真舍不得，真舍不得啊。说孩子说嫌这手机性能不好了啊，退下来了，哎，那咱们用，是不是？哎，物尽其用嘛，别浪费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用这个孩子退下来的这个手机。就前段时间呢，哎，我们这个孩子呀又要换手机啊，我一听挺生气呀啊，我说你这个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换手机吗？好几千块钱的呢，挺贵着呢，这怎么又要换呢？那这个孩子说，你看看啊，你看我这手机，哎，这个屏啊也可能是碰了，也不知道是挤了，哎，你看着这就缺一块啊，你看这怎么用啊？我当时就跟他呢就讲，我说你说这个手机屏缺一块没法用，那咱们观视眼科天天接触那眼病患者，那你说那眼病患者这眼角缺一块咋办呢？嗯，是不是？你想过没有啊？怎么办？叫我这一句话一说，我们孩子脑子耷拉下来了，不吭声了啊。可是不说了是不说了，当时没换手机啊，因为我们家家教还是比较严的。可是过了段时间呢，哎，我发现哎，就那手机呀、啊、慢慢的就不用了，搁起来了，哎，还是悄悄的又换了个新的啊。我说那哎，不用就不用吧啊，老因为这置气不值当啊，他不用我用不就行了呗，是不是？哎，就这样呢，我就拿着这个坏了一个角屏的这个手机呢，我也开始用。哎，等可是我用了以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也发现，哎呀，这个不外乎人家孩子要换呢，这个确实不方便，是吧？你看这有时候这个东西，这个码呀、啊、或者这个信息啊，这个什么的，哎，就在你这个坏的这个地方，哎，你就看不清看不全，啊，那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确实是啊。给这个操作给这个使用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所以呢我这心里呀这一下子就想自己，哎呀，当时为什么

0: 解这孩子呢，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事儿，说我自己家里这个事儿是啥意思呢？就是呢，咱们看事情啊，不要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啊，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别人的角度，把这个事儿咱们再好好看一看，对方为什么这么想，对吧？哎，那么翻过来讲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们很多老年人，当这个眼睛出现了一些个模糊啊、看不清啊，也就是现在讲的像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有这些个病症，跟他们子女所说的时候，很多这个子女啊，刚开始，说实话，有的挺惊心啊，带着父母去医院看，医生跟他讲，这都是老年病、常见病，太常见了，也没啥好办法啊，打发似的开了点药回来，用了呢也不见得管什么用，哎，就这样吧啊。一说老年都这毛病，那还能咋办呢？有的呢是干脆就不关心，是吧？可这个老年人的眼睛当中越来越差，视物模糊啊，当这个眼睛甚至因为高血压或糖尿病或其他慢性病出现过眼底出血，出现过这个视野缺损，出现过红视等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很多年轻人呢、啊、往往就不耐其烦了，嗨，就这点眼睛事儿，看也看不好，就这样吧，对不对啊？当初要治疗的时候啊，咱们说你换手机你花好几千不心疼，说给父母说想花个一两千买点药治一治，哎呀，那是老大的不痛快不愿意呀、啊、是不是？哎，所以呢，我希望咱们这些人呢，咱们多一些个理解，多一些个关怀啊。你要是真的这眼睛模糊下降到 0.1 甚至 0.1 都不到 0.0 几啊，真要出现了这个视野缺损，真要出现了眼睛长疼如裂啊，这些现象的话，你也就理解你的父母当时为什么会要让你说带着我去看一看吧，给我治一治吧啊。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关注这一部分的眼病患者，咱们又在过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增益。增益在哪儿了呢？主要就是制作工艺和提取工艺。这里边呢，经过超小提取的这复明多肽呀，可以直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很轻松的就能把药物送到眼内啊，瓦解眼内的异型蛋白，这个包括这个玻璃混浊呀、白内障啊，那解决起来太容易了，几天这个眼睛就能亮堂多了啊。另外呢，能够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啊，就能够对于像因为这个出血呀、网脱啊、哎等等这些造成的视神经的损伤、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问题进行修复啊。这样的话呢，真正让咱们老年的视力呀提升起来。我敢说呀，通过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能够让咱们这个眼科的患者这个视力啊提高，最终达到 0.5 0.6 以上的水平状态。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生活自理正常生活呀就完全不是问题了。特别是现在啊，我再次强调，因为厂家给予的惠民政策，以成本价说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的这个证啊，全国现在名额越来越少啊，有部分地方已经没有名额，没名额了，那就只能是原价5960，有名额的地方大家还可以是1490，但是名额肯定也剩不多了啊，名额用完随时就要恢复原价啊，大家把握机会来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

0: 明十八丹，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赖斯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这能跟你打通电话，我真的太高兴了，现在。
3: 是吧？听出来了。怎么给我打电话就高兴啊？什么事儿啊？
2: 啊，我是河北秦皇岛的。
3: 哦，秦皇岛的。
2: 我也是用那个，我也是复明十八丹的受益者。
3: 是吗？哎呦，那
2: 啊，老师，我听说现在这复明十八丹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还听说很多地区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特别着急，我就想参加这活动。
3: 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啊。咱们这个活动政策呢，是你企业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啊，说我这些人呢，我就不赚钱，就是成本价啊，所以才是1490，拿到原价是5960元的六个疗程全疗程药。现在有些地方这个名额已经用完，就已经恢复原价了啊。那么呢，现在倒是还有些地方呢还能有这个名额和机会，但是也剩不多了啊，这已经都是尾声了，眼瞅着就快结束了都啊。
2: 嗯，是我，所以说我原来打电话也没打进去
3: 啊。
2: 哎呀，现在我就着急呀，那你帮帮我呗，帮我把名报上呗。
3: 报名的事儿啊咱们先放下来啊，既然您呢用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丹啊，您把您的眼睛情况呀我先了解了解，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主要先得了解你的病情，是吧？
2: 是，对对。
3: 哎，
2: 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3: 啊，
2: 还有玻璃体混浊
3: 啊，
2: 有个黄斑变性，就是看东西吧，
3: 哎，
2: 都看不清，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看东西还变形，就是吃饭看那筷子都是弯的。
3: 对呀，有白内障的人多了去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人看东西都是弯曲，都是看筷子是弯的，因为你那是有黄斑变性。
2: 嗯，
3: 这个可是一个严重的眼病啊，那比白内障那重不知道多少倍了，知道吧？
2: 嗯，就是看东西吧，
3: 哎，
2: 眼前还有黑影，还阳光流泪，
3: 凌风流泪。嗯
2: 嗯，就是这药吧我也没少吃。
3: 嗯
2: 嗯，就是哎，听说哪个谁说哪个药治这眼睛好，哎，我就买，反正药是没少吃，就是没治好。
3: 对，
2: 治不好，还越治越重。
3: 啊，
2: 这不后来嘛，
3: 哎，
2: 我听说这个复明十八丹，说这个药好，
3: 啊，
2: 是国药准字号。
3: 嗯，对，
2: 然后不行了，哎，我就试试看吧，我就买个三个疗程的。
3: 啊
2: 啊，买三个疗程的，现在就是还有3-4天，这三个疗程就要吃完了，但是效果非常好。
3: 哦，
2: 我用这个
3: 是吧？
2: 明十八丹，嗯，
3: 好，
2: 我就是买回来我就用上了，我就吃一两天吧。
3: 嗯，
2: 刚开始，
3: 嗯，
2: 吃上一两天就有效果了。
3: 一两天就有效果了？那你快跟我说说看，
2: 啊，
3: 一两天你是怎么就觉得知道有效果了？
2: 一两天吧，就感觉哎，这胃舒服了，不像吃别的药，一吃别的药吧，吃上这胃扎巴约的不好受啊。
3: 啊啊，咱们是纯中药，而且现在提纯工艺高。首先呢，它这个胃不难受，胃舒服，
2: 嗯，
3: 是吧？啊，
2: 胃舒服了，这眼睛吧也不流泪了，感觉像亮堂点似的，
3: 哎，
2: 这眼睛。
3: 哎，
2: 这种感觉就一两天就有这种感觉。
3: 嗯，
2: 感觉挺好的。
3: 嗯，
2: 然后我就接着用。
3: 嗯，
2: 用到也就一周的时候吧，
3: 啊，
2: 就感觉眼前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黑影减少了，没有原来多了。
3: 啊，你看看黑影少了。
2: 嗯，
3: 啊，不错。
2: 对，

0: 嗡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黑影没有了，这是眼前那层雾吧也减轻了，也薄了，没有原来那么厚了。
1: 您看看，您看看，咱就不用说别的啊，咱就说这个白内障，就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那很多老年人岁是都基本上都经有这毛病的人太多，但咱大家伙之前也不是一点药没用过呀，那你想想哪个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见效快呀，几天的功夫眼睛就感觉就舒服，有个十来天半拉月就感觉眼睛开始能亮堂，对不对？哪个也没咱们这个效果快吧，对吧？
0: 对对，
1: 哎，
0: 这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吃饭这个筷子也不弯了，也不变形了，看啥都是挺好的了，都跟原来的一样。
1: 哎，太好了，这是关键呐！啊，好。
0: 所以我这非常高兴啊！我这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再有三四天，这三个疗程我都吃完了，我就感觉我这眼睛真的都好了，没有啥事儿了。啊，这眼睛特别亮呢，我自己也能做饭了，洗衣服、做饭、做菜都行。原来不行，原来这是盐呐、糖啊、味精啊，这都分不清。
1: 嗯
0: 哎呀，所以说这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真的又快是又好啊，太好了，这个。
1: 对，专治眼病，对于各种眼病的情况，我们是了如指掌啊！啊，对于你这个各种，特别是这个眼底病变的。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这类的，别人治不了、治不好的病的，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咱们都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啊。
0: 嗯，对，这效果是真的非常好。我这视力现在也提高了，现在左眼睛0.4，右眼睛0.5。你说呀，我这真没想到啊！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这三个疗程的，没成想把我这眼睛全给我治好了。真的，这可真的太好了，我这特别开心，天天也能出去溜达了，还能跟姐妹们跳跳广场舞啥的。这两天这都行，所以说我一听有活动，这还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你说还能省不少钱。哎呀，所以说我就着急呀，我就想报名啊，再参加上这活动，再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了，给我这眼睛再继续巩固巩固，让它好的彻底，永远也别复发了。所以老师，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想报名参加这活动。
1: 哦，首先一个事儿啊，您现在这个眼病啊，是比过去进步不少，但是呢，现在还没有达到啊彻底治好，达到完全痊愈的效果。啊，你要真要是达到完全痊愈治好了，那后边也不需要再巩固，明白吧？病好了就是好了，没好就是没好，这个呢是有严格的界定的，啊，那什么叫好了呢？就是除了咱们现在啊所谓的眼睛没雾了，看东西清亮了啊，眼睛不干不涩了，关键你过去有眼底病啊，咱们一定要看眼底，啊，就你现在去医院。是吧？通过这个裂隙灯，通过这个 A 超 B 超去检查，医生会告诉你眼睛啊。大部分可以，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有的地方呢还是有点这个没修复平，有的地方呢还是这个血管走向不好不顺啊，这样的话呢这就不叫治疗彻底。在这个情况呢，一定要用够六个疗程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通过咱们里边的复明多肽就能够呢充分的去修复眼细胞和眼底的神经血管网络，让你的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啊。当这些组织都正常了啊，你上医院你去查，是吧？这些都没问题了，那叫彻底治好了，而治好了以后也就不复发了啊。那你这个情况啊，你呀、啊、别多了，你再用上三个疗程，啊，趁着咱们这次的政策呢，要是能报上名，你想吧，六个疗程花1400多，那你花三疗程的话，是不是才花几百块钱了？对不对？那更花不了多少钱了。啊，你抓紧报名吧，看你当地有没有名额，有名额呀就赶紧定，因为我之前就说了，您知道的有点晚，你当地名额就算有肯定剩不多了，这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你先打电话去好不好？
0: 哎哎，好好，我在，
1: 不客气，
0: 马上打电话报名去吧，订药啊，我着急呀、啊。
1: 是，这眼睛好了打电话也方便多了，你说是不是？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复是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连

0: 和斗士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购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那个铁西的患一个听众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是富民十八单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这有些地方都快要结束了，咱这还有没有？我想再报名再买一点啊。
2: 现在确实是有很多地方名额用完，活动结束了啊，那就只能恢复到原价5960元拿六个疗程了啊。这个沈阳呢，从我现在看我知道的情况呢，现在还应该是有名额啊，但是有多少我可看不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呢，当地名额要用完就立刻结束，这也就是随时的事儿啊，抓点紧吧，好吧。
3: 嗯嗯，对，所以你看我这里头受益者，现在我六个疗程这个吃的现在剩下2-3天的料了，我感觉现在这眼睛是得老好了。
2: 啊，好啊。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3: 我原先吧，一个眼珠子上眼压都快40了，另外啊还有不少点小黑点啥的，再有一个啥呢，瞅东西啥的眼睛里头就感觉他瞅地啥的看出吧就变形，那么有的时候你瞅左边瞅不着右边，瞅右边瞅不着左边，就好像缺一块似的，你这眼病可重了。
2: 你这可不是一般的青光眼啊，你这个眼底绝对有严重眼底病啊，查过没有？最起码这个会有这个视神经萎缩或者是黄斑变性的毛病。
3: 对对对，他就说我什么，是他就说我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有点黄斑变性，瞅东西变形嘛，不是这样吗？
2: 你看看，可不就是嘛。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这眼底视神经这个严重损伤啊，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给大家呀这个做的比喻一样，就好像咱们那个手机屏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视力啊，虽然说是在中心区域，但是呢这个周边它也是有功能，不是没功能。这个手机屏也是一样，你说大部分的咱们用的是中间区域，但是你说周边真要是坏了，你要是碰点什么事儿看点什么信息，哎，正好就这个角挡住，哎，你就觉得特别不方便，对不对？
3: 是，
2: 这个道理一样啊，道理一样。
3: 哎，你说那时候都不愿意出不去啊，那就可痛苦了。后来就说，听别人介绍这个眼复明十八单之后嘛，复明十八单说这个是我要准备专门治疗眼病的嘛，专门买了六个疗程，这花5000多呢。
2: 啊，是，那原价就是5960。
3: 但是他没让我失望，你就说我吃上2-3天吧，疼就明显了，就不那么疼了。
2: 嗯嗯嗯，好。
3: 那一个礼拜吧，眼里那点啥的，就哎呀，少不少，像风吹开了似的。
2: 啊，你看看，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循环恢复了啊。
3: 对，
2: 眼压高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那点儿就是因为防水循环不好以后，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3: 对对
2: 形成的。那你这个眼睛一清亮，眼压一降来，这个代谢物排泄出去了，就说明眼内循环好了嘛？啊，
3: 是是。哎，你说用到一个疗程吧，我就发现瞅东西就不是那么太变形了，就正常过来了。
2: 对对对，好。
3: 用到2-3个疗程的时候，就是手中就全了。我为电视上的人啥的，脑袋啥都是手心的，不像以前切一块了。那种时候心情也好了。
2: 肯定好了啊！咱们说吧，就跟你这个坏手机换了个新屏似的啊！哎，这一看就跟换了个新手机一样，哎，用上去还是那么舒服，那么顺畅。好，
3: 是逐渐的吧，越来越好，越愿意用，那个心情也好，很好的。
2: 对对对，啊，不错啊！现在这是六个疗程，眼看着快用完了，是吗？
3: 是，剩2-3天。那我跟你说嘛，哎呀，一个眼睛视力都提高，一个眼睛。

0: 0.5，一个眼睛是0.7。原先我跟你说0.05那块都不行。
1: 是吧？您看看，这真的。
0: 现在瞅着楼上那人儿啊，都刷那车啥的，哎，那什么色儿啥的，有时候那靠啥这离得近一点都能看见。原先寻思都不敢寻思。
1: 嗨，您看看这多好啊！不错，挺好的啊。
0: 哦，我那寻思好不容易啊，我那不容易推销这么好，听了现在这个活动这个事儿了，我寻有些订都快结束，我寻啥那双有了，我再报名。再买点呗，完了再巩固巩固呗。
1: 嗯，您说不容易啊，这个我信，肯定不容易啊。因为呢，你这个从青光眼开始，你这个眼睛胀啊、疼啊、带着难受啊，你肯定没少看啊，没少治。但是方法不对呀、啊，不光是青光眼治不好，这不带着眼底病都越来越厉害了吗？啊，那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通过咱们这个复明多肽的帮助啊。不光把眼内的垃圾毒素分解代谢出去了，而且关键呢，它是把你眼底的视神经、视血管网络，哎，都能给你修复过来了。这样的话呢，视神经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啊，它就能够充分发挥视力感光的功能。这样呢，你的眼病，老百姓讲啊，也就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了。特别是咱们这个复明18单，同时把你的五脏强化了以后呀、啊，这个眼病啊。就能达到彻底康复不留根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呢，这个6个疗程用完了，哎，这个时候呀、啊，该停就停吧，啊，不用有什么担心的啊，没问题，放心啊，我敢让你停，我就给你有保证，放心啊。
0: 那太好了，太好，太感谢老魏叔，真的从心里话的感谢你，要不我的眼睛就完了，可能都是失明，连屋都出不去啊。现在好了，终于好了，
1: 哎，好了。啊，不需要再用药了，祝贺你吧。这次的活动不活动的，政策不政策的，跟你就没关系了啊。咱们马上这点名额用完，活动还要结束，我们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哎，好，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你好啊啊！
4: 我打电话我就想找你啊，我想有点事儿，我想问问你呢。
1: 您说啊。
4: 啊，我是咋的呢？我是黑龙江伊春的，我昨天吧下午我去药店吧去买药去了，哎，说是你看这1000多块钱买了3疗程，挣了3疗程的。你说完了，营业员跟我说的什么？说没有活动了，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今天就着急打这个电话，我想问我，你说说现在我这伊春的这活动是不是结束了？我要想参加，还能不能参加上了？你说呀？
1: 嗯，这个是这样啊。因为呢咱们这个节目对全国播放啊，这个面积啊太大，地方太多啊，所以呢各个地方的情况我不可能实时掌握。如果说啊你当地啊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你已经没名额了啊，已经必须是按照原价去用药了，那就说明确实没名额了，那确实啊就只能按照原价5960来拿药了，知道吧？那这个是

0: 该是真的啊，而且也、
1: 哦、
0: 谁也就改变不了了就啊。
1: 哦，
0: 哎，
1: 那行，那我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儿。我既然打电话吧，嗯、是我就简单跟你说说情况，你看我这个情况怎么用好？嗯、因为啥呢？
0: 行，
1: 我吧，这个是我一个哥们儿，就我李大

无所谓。关于爱情，他写道，你问我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我爱你，为了你的幸福，我愿意放弃一切，包括你。喜欢一个人，会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来。

执迷不悔。关于人生，他写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短的是生命，长的是磨难。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小小的忧愁和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人生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枣子。此刻我的心里装的都是悲哀，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家庭，塑造了这样的性格，造就了这样的命运。不想心情这么压抑，来听一首励志的歌吧，信乐团的《海阔天空》。

信乐团《海阔天空》。这是一个看来孤僻却内心渴望恋爱的女子，在散文《天才梦》里她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尼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面对这样的文字，我只能送上一首杨宗纬的《洋葱》，希望能有人可以一层层剥开那紧紧包裹的心。我是丁兰，明天继续来读张爱玲。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家丁善轴一溜烟儿跑回了八里二仙庄，见到二员外，把自己所见所闻就讲说了一遍。单雄信闻听啊，当时眼睛就瞪大了。哎呀，秦二哥怎么让官府给抓去了？这事儿啊，一定得重视。马上就派专人呢，到在县衙门去打探消息。现在天堂县这边也挺热闹，县大老爷是蔡有德，外号叫大头蔡。您看他这头挺大，但是脑细胞并不多呀，也就是那么五六七八个，外边这一层一层乱七八糟的，这都属于是过度包装。本来他就是大头，这几天呢，脑袋瓜子嗡嗡嗡嗡又大了好几圈，就因为天堂县这地面上不太平，什么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在这一带是肆虐横行啊。很多贪官污吏，很多地主老财都让人家给抢了，这些抢

强盗专业性还是够强的，来无踪去无影，想逮着他们呢连门都没有。许多的案子在桌子上头可就压下来了，哎，一摞一摞的。上司非常的不高兴，不断的向天堂县里头施压，就让这大头蔡抓紧时间破案，再破不了的话就要问责了。蔡的老爷急得脑袋瓜子都快爆炸了，嘿嘿，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为了保住我的乌纱帽，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逮着一个啊，哪怕是小强盗呢，冒牌的强盗呢。我就一口咬定他是江洋大盗，就把他定为死罪，让他去背锅去，也能够缓解缓解呀。哎呀，老天爷保佑，快抓住一个吧，哎，快抓住一个吧。哎，就在这节骨眼上，二爷秦琼被逮着了。大头蔡这高兴啊，好，这就是我的救星，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呀？我管你是不是强盗，我管你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那都不重要啊，重要的你得给我背黑锅。这大头蔡升堂了，拍桌子是啪啪的，瞪眼睛是嘎巴嘎巴的，就把这秦琼一顿数落，最后胡了巴秃的定为死罪，马上就向上行文呢，让上司瞧一瞧，我大头蔡办案这效率有多高。就秦琼被投入死囚牢这个消息就被单雄信给打听到了，单二爷真急坏了，马上把手下的弟兄给召集起来，集思广益应该怎么办。还得说王伯党技高一筹，单二哥，我有一个过命的好朋友叫李密，以前在朝廷里头做过蒲山公，李密呢有一个好朋友叫李渊，以前在朝里头是唐国公，现在被贬做的太原侯，太原府管着潞州，潞州管着天堂县，咱们就应该让李密去一趟，见到李渊，多多的花钱，多多的美言，大事化小，是小事化了。单雄信点了点头，马上拿出来好多好多的银子，就让李密辛苦一趟，咱们说书不要麻烦。这李密带着银子就赶奔太原府了，见着李渊把这事儿一说，就说我的过命好朋友叫秦琼，秦叔宝啊，在皂角林是误伤人命，那么天堂县呢把这案子给判重了，您看能不能给通融通融。李渊呢还真就挺开面啊，好吧，你这个朋友叫秦琼，具体是什么人呢我也不太清楚，毕竟说他是有过错的，如果说无罪释放有点太过分了，怎么办呢？这个死罪给他饶过，变成活罪，充军发配三年，刑满之后就可以释放了。李密连连道谢，然后呢又给求情，说充军发配固然是好，可是远扼军州咱们不能去，沙门海岛也不能沾，咱们得找一个比较近的，比较享福的地方。李渊想了想，那就把他发配到幽州北平府吧。好好，多谢多谢。天堂县这边呢相应的也就有了变化了，秦琼改成降马罪充军北平府。押解秦琼这两个借差还不是旁人，黑脸的金甲金国栋，白脸的同环同配之。别看这俩人身在宫门呢，但是和单雄信也是要好的朋友。在起戒那一天，单雄信写了一封信交给了金甲同环，就说北平府我有一个过命的好兄弟叫做张公瑾，他在王府里头任四品的棋牌长，你们哥俩多受累，把这封信就交给张公瑾，叫他呀替秦二哥打点官司，是早日还家。践行的酒席非常的丰盛，川资路费银子带的是极其充

足。就这么着，充军发配就正式开始了。那位说了，这秦琼发配北平府，是不是在脸上还得刺上字呢？这个呀，您放心，哎，根本就没有。秦琼发配是在隋朝，那时候啊，还不兴这个呢。刺配最早出现在唐末五代时期，到了宋朝的时候，刺配之风盛行，而且那个手段是越来越残忍，越来越残忍。初犯刺于耳后，再犯三犯刺于面部。尤其是到了南宋，有了一种更为野蛮的规定，凡是犯抢劫罪充军发配的，要在脑门子上头最醒目这个位置刺上两个大字，强盗，其余的小字呢，叠配某某州啊，某某郡啊，某某牢城营啊，分别刺在两个脸颊上头。这样的犯人一辈子都甭想翻身了。可是秦琼发配呀，不用受这个洋罪，不但不受罪，这一路上头还相当的享福呢。那个刑具呀，是金甲扛着，包袱呢是铜环背着，秦琼空着手，也不用穿什么醉衣醉裙，就是一身武生公子打扮，背着手自在逍遥，乐乐呵呵的往前溜达。知道的这是充军发配，不知道的还以为哥仨呀一路上游山玩水呢，是悠哉悠哉呀。这哥仨一边走还一边聊，谈一谈拳脚武艺，谈一谈江湖奇闻，说得非常的投机，一会儿嘎嘎嘎乐起来了，一会儿嗷嗷嗷又嚎起来了，好生的快活呀。单说这一天进入了河北地界，顺着大道由南往北正走着呢，秦琼猛然一甩头，哎呦，吓了一跳啊，两位贤弟，你们往那儿看，那是干什么的？金甲铜环顺着秦琼手指方向一瞧，哎哎呦，这哥俩也吓一跳。就见山坡底下那地方啊，有一棵歪脖树，树上头呢拴着一个绳子套，在套上头吊着一个年轻人。就这位呀，手刨脚蹬，眼看就要勒死了。就在他旁边还有一匹马，在那儿低着头啃青草呢。哎呦哈，秦二哥，我看明白了，那不是做游戏的，也不是练武功的，那是上吊自杀的。二位贤弟，人命关天呐，你们等上一等，我去救他。秦琼啊，脚尖点地啊，蹭蹭蹭往前就窜，刹那之间到在上吊这个人近前了。就这个上吊的人呢，一共有三种救法。头一种呢，是咔嚓一刀把那绳子给他砍断了。第二种方法呢，是抓住他的两腿往下拽。如果说砍断绳子，这人掉下来就容易摔死，抓住他两条腿往下拽，这更够呛，这属于是帮倒忙啊，本来勒不死的，你这么一拽一加劲儿，嘎嘣，大脖筋都得勒折了。所以说只能用第三种正确的方法。就见秦琼双手扶住这个人的臀尖，哎，往上这么一拖，哎，就把这位呀由打绳子套里头给摘下来了，然后轻轻地放在了平川之地。这时候金甲铜环也赶到了，他们帮着秦琼把这人两条腿给盘起来，轻轻地啪啪啪拍打他的脊背，哎，小伙子，快醒醒，醒醒啊！哎呀，好半天呢，这位才算是悠悠转醒，把眼睛睁开了，左边瞧瞧，右边瞧瞧，你们一共是三个人，请问是哪一位把我给救了？金甲用手一指，年轻人呐，就是这位黄脸大汉。是你救的我呀，哎呀，我说你这黄脸的，你可损透了你呀。
你什么都不缺，你就是缺德，你缺了大德来。他这么一说呀，秦琼都不高兴了。金甲铜环光光直撂蹶子，你住口住口，好良心当成了驴肝肺啊！人家费多大劲儿啊，拖着你的屁股把你从那套上头给摘下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你为什么说他损透了？为什么说他缺了大德了？你要这么讲话的话，那我们哥俩就想帮帮忙，哎，把你重新挂到那绳子套上头。哎呦，好，好，好，好，好，那你们哥俩是好人呐，帮了我的大忙了，你们是活菩萨呀，哎，你拉倒吧。我还没听说过哪位活菩萨帮着别人上吊自杀的呢。嗨，你们是不知道，我这个人捅了老大老大一个娄子，我是非死不可，费了半天劲，我好容易找到歪脖树，哎，我吊上了。这黄脸大汉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把我给救了。可是我还得死啊，还得重新上吊又勒一回，多麻烦啊，多疼啊。所以说他缺了大德了，他损透了。而你们哥俩呢，要把我挂上去，那叫成全我，所以说你们呢是活菩萨。嗨嗨，秦琼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位朋友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乎呢？人这一辈子没有过不去的沟，没有爬不上的坎儿。到底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讲上一讲，说不定啊，我能够帮你呢。啊，你竟吹大牛，哎，也行啊，反正我也是必死的人了，我把我的委屈说上一说，一会儿再死啊，也显着没有压力。在下我复姓上官，单字名狄。哦哦，你叫上官狄，哎，一点都不错。我呢是山东登州府靠山王杨林的府下，充当一名首府，也就是办事人员呢。就因为有人送给我家王爷十颗大珠子，乃是稀世之宝，我家老王爷素常最敬重的就是朝中的越王杨素，所以命我呢到京城去一趟，把这十颗大珍珠给越王送去。三位请想，现在天下可不太平啊，逢山有贼，遇岭藏寇，我一个人敢保着这样的奇珍异宝走这么远的路吗？可是靠山王非让我去不可呀，他说了，为这么点小事儿，要是派兵遣将，那就小题大做了，所以就让我呢乔装改扮，变成一个平常人的模样，单人匹马，寸铁不带，不显山不露水的把这十颗珍珠啊缝在锦囊里头，藏在我的腰间，还说这叫暗度陈仓，是准能成功。我没有办法啊，硬着脑瓜皮带着珍珠骑着马我就出发了。这不是吗，就走到前边这地方，就听见滋喽喽一声哨响，汤浪浪两棒螺旋，有打那山坡上头冲下来一伙喽啰兵啊，为首的是两家寨主，把道路就拦住了，非得要搜身，我不让他们搜吧，他们说不行，让我别客气，说搜一搜啊挺舒服的，结果就搜完了，他们就舒服了，在我腰里头把十颗大珍珠连同锦囊全都给搜走了，然后呼哨一声踪迹不见，就剩下我单人匹马傻呵呵的在山坡底下戳着。我一琢磨，娄子捅大了，一点活路都没有了，这才在歪脖树上头上吊。
恩公你非得让我讲以往的经过，我都说清楚了。

0: 这个事儿你管得了吗？秦琼一听啊，啊哈哈哈哈，哎呀，哈哈哈哈，哎，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是不是缺了大德了啊？你幸灾乐祸呀你，哈哈，上官嫡贤弟，我是笑你呀过于悲观了。这么办吧，不就是十颗珍珠吗？我帮帮你把他们要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自杀了呢？哎哎哎哎哎，哎呀，黄连大汉呐，你真要是有那个能耐，让那些珍珠还有锦囊回到我的身边，我当然就不死了，那你也就不是缺德了，你就变成积德了。好好好好好，金甲铜环两位贤弟，哎呦，在这儿呢，你们多有辛苦，就在此处陪着这上官迪，我去去就来。好了您的。秦琼说完了，出了树林，一直往西，直奔那座山坡而去。离着近了一看，这座山坡呀，尽是一些个里出外进的狼牙山石，树木丛杂，好威武的一座山呐。正往前走着呢，就听得山上头有哨箭所响啊，大大人儿，紧跟着啪嗒一声，这只响箭呢掉在地上头了。秦琼一瞧，当时可就明白了，一猫腰就把这只响箭给捡起来了，双手握住了箭柄，箭尖朝上，箭尾朝下，又做了一个罗圈衣。各位兄弟多有辛苦，多有辛苦啊。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秦琼啊，虽然说不是绿林响马，但是他是马快班头啊，抓差办案这么多年了，江湖绿林道的规矩他是了如指掌。他这一系列的动作和语言都是合乎绿林规范的，所以说就起了作用了。山上的喽啰兵一听啊，当时耳朵就支棱起来了，眼睛也瞪大了。哎，我说你是老何吗？老何呀是黑话，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我们的同行。秦琼微微一笑，劳烦各位通禀一声，就说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如今是由打山西而来，奔往北平而去，路过贵宝山，特来拜望寨主。就这句话一说，这些喽啰兵啊，哇，当时就炸了锅了。哎，秦二爷来了，秦二爷来喽，蹭蹭蹭蹭蹭蹭，有打石头窟窿里头全都钻出来了。秦二爷您别着急啊，在这儿稍等片刻，我们马上就禀报去。有人一转身呢，撒脚如飞往里头禀报。秦琼就在这儿等着，不多一时，两家寨主全都出来了，骑着高头大马呢。秦琼一瞧，这两位都是身体魁梧，扎金箭袖，栾带扎腰，大红的中衣，薄底靴子，往脸上一看，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要问来者何人，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两位债主都挺威风，一个是黑脸，一个是黑中透紫的面皮。他们两个来在了秦琼近前，甩凳离鞍下了坐马。哎，对面来的可就是秦二哥吗？秦琼一听这俩人声音呐，如同红中相仿。小可正是秦琼。哎呀呀，二哥耶，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把您盼到我们的山寨。您了还认识我们哥俩吗？秦琼有点发愣，仔细一瞧啊、有点眼熟，想当初啊在八里二贤庄肯定是见过面，不过一时懵住了，这个名字还叫不上来。二哥，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叫屈突通，他是我的弟弟屈突干。哎呀呀，原来是两位贤弟，玉兄失敬啊，失敬。哎，二哥甭那么客气，人这个大脑啊，他就是一个不

完美的产品，经常是拿东忘西的。就拿我来说吧，有时候想想我爹叫啥名啊，我都想不起来。一扭头看他弟弟，哎，我说去土盖呀，咱爹叫啥名字来着？哎呀，咱爹这，我也忘了。秦琼一听啊，差点乐出声来。他知道这哥俩是天真烂漫，故意的玩这么一回趋势幽默，为的就是给自己呀找一个台阶下。因为在社交场合，哎，忘了对方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屈家哥俩呀是真热情，簇拥着秦琼就往里头走。不多一时，来在了聚义分金厅，又吩咐一声，就酒宴摆下了。秦琼一瞧，好，这菜可都够硬的，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看起来大隋朝还是真不错，山贼的这个生活水平啊都是这么高。弟兄三人可就入了席了，推杯换盏，饮流灵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们就打开了话匣子。首先是秦琼啊，对这哥俩百般的感谢啊，上一回我离开八里二仙庄，两位贤弟解囊相赠，送给我值钱的宝贝，今日我秦琼当面谢过。太二哥呀，一家人别说那个两家话，送你那点东西那算得了什么呢？哎，都是我们哥俩抢的。哎，对了，说实话，二哥你身上钱够花不够花？要不够花的话，我们哥俩带着您呢一块抢去。嗨，秦琼心说这两位呀三句话不离本行。紧接着屈图通屈图盖又问秦琼是怎么来到此处的。秦琼并不隐瞒，就把自己造脚林误伤人命，被充军发配到北平府的事情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两位贤弟呀，多亏单二员外从中周旋，才把大事化小，要不然呢，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哦，二哥呀，您别客气，充军发配呀，也是一种生活，人这一辈子啊，苦辣酸甜咸，哎，什么叫孜然，不都得尝尝吗？秦琼是连连点头，紧跟着又一块喝酒。可是大脑在刷刷的旋转，心说光摆这龙门阵聊大天儿，这不成啊，我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找他们哥俩把上官迪那十颗宝珠我得要回来，我怎么办呢？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再看秦琼啊，喝着喝着酒不喝了，酒杯往那儿一放，把头一低，他是一语皆无。本来刚才讨论的挺热烈，这一下子冷场了。屈家哥俩也感觉不对劲儿，喂，二哥呀，你怎么没词儿了？哎，实不相瞒，我现在的心理阴影面积还是忒大呀，发配北平府。我已经听说了那个地方龙潭虎穴，尤其是老王爷叫罗毅罗彦超，性如烈火，他对待配军呢是恨之入骨。我到那地方就等于说落到后娘手里头了，恐怕呀受尽欺凌，连命都保不住啊。因此上我才暗暗的垂泪。嗨，二哥呀，这有何难呢？问问你，押送你的两名借差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就在山坡之下。好啊，我马上派几个喽啰兵到那儿把他们全都给逮来，然后就割舌头弯眼睛大卸八块，把他们就废到这儿了。二哥您呢，也不用到北平府去充军去了，就留在咱们山寨，您就是总辖大寨主了，吃香的喝辣。

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老二，咱是老大，何其快哉呀。哎呀，不，两位贤弟言之差矣，你们知道吗？

醉裙，二不带枷锁脚镣，那些沉重的东西呀，都是他们两个人扛着，我就好像是主人，他们俩就好像是奴才。这样的好兄弟，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有道是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秦琼岂能忘恩负义呀，岂能将他们杀害呢？所以说北平府我是非去不可。屈屠通屈屠盖呀互相看了一眼，秦二哥呀，要那么说的话我们还有点主意，贤弟请讲。就是你呀，到在北平府之后，你那心眼活烧着点儿，找他们的上层人物，你走走后门啊，有人给你说几句好话，你的日子不就好过了吗？贤弟所言极是，愚兄我呀也想到这一点了，不过要走老王爷罗毅的后门恐怕是万难，因为听说他那个人是铁面无私，我想来想去呀，就想到了王府夫人，也就是那罗毅老王爷的老王妃，走一走这个后门倒是有可能走通，不过我囊中羞涩呀，嗨嗨，多给你拿钱不就得了吗？哎，那老王妃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不喜欢钱呢，给他送礼必须得投其所好，老王妃所喜欢者是大个的珍珠，如果说有那十颗八颗的巨型珍珠送给他，那一定能保我是苦尽甘来，只可惜呀没地方找去，我也就是白日做梦罢了。说完了，秦琼端起一杯酒来咕咚就喝下去了，给人的感觉呢就是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屈屠通屈屠盖又互相看了一眼，二哥呀，您说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哎呀呀，两位贤弟，愚兄怎敢戏言呢？二哥耶，那就说明您呐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有福之人您不用忙，像我们这无福之人才跑断肠呢。来人呐，把东西拿过来。屈屠通一挥手，喽啰兵过来了，端过一个小木匣子，吧嗒一声打开了。屈屠通一伸手，由打里头拿出一个漂亮的锦囊。二哥，您瞧瞧这玩意儿怎么样啊？秦琼接过来打开一看，哎呀，闹了半天呢，是十颗大珍珠，光滑璀璨，世间罕见的奇珍异宝啊，两位贤弟呀，常言说七分为珠是八分为宝，我瞧这十颗珠子十二分也不止啊，紫皮锃亮滴溜圆儿，这样的好东西可没地方找去，两位贤弟，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嗨嗨，二哥呀，那还用问吗？都是抢来的。咱们山寨的业务比较单一，除了抢，我们也不会旁的呀。今天我们哥俩呀，到山前去做买卖，有一个绵羊孤雁骑着马又打山前经过，我们一眼就瞧出来了，这家伙是形迹可疑，一定是乔装改扮想要蒙混过山，那哪行啊，过去拦住了，哎，这么一搜，就在腰里头搜出来锦囊，哎，就有这十颗大珍珠，这玩意儿留在咱们山寨呀没什么大用，是钢呢得使到刀刃上，二哥耶，既然您有用您就拿走吧。哎呀呀，两位贤弟，有道是君子不夺人之美，愚兄我怎好才黑呢？哎，一家人别说那个两家话，您要是不拿的话那就是瞧不起我们哥俩了。秦琼点了点头，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就去。

0: 却之不恭了，如此大恩大德，以后我再报答吧。说完了啊，本儿十颗大珍珠鱼筒锦囊就揣入了怀中，紧接着弟兄三人呢、又是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咱们书中代言，秦琼啊，智商高，情商也高，那绝对是一个精细人。如今见到屈图通、屈图盖这么一谈，早就知道这哥俩呀是直性子、热心肠。如果自己实话实说，哎，说为了救人，打救上官迪，把这珠子要回去还给人家，恐怕屈氏哥俩不一定拿出来。实在是没有办法啊，这才编了这么一套谎言，哎，把这珠子给套拢过来了。不过秦琼心里头是十分的感激，我这回呀算是欠这哥俩的，以后吧，以后有了机会一定加倍的报答。不多一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秦琼站起了身形，两位贤弟，我到咱们磨盘山来呀，就是为串个门拜拜山，现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愚兄就此告辞。哎，二哥再给您多拿点钱，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单二员外呀给我带的就够多的了。弟兄之间又说了一些客套话，这才挥手分别。屈图通、屈图盖回转磨盘山，咱们压下不提，单说秦琼啊，又来在树林子里头见到了金甲铜环和上官迪。上官贤弟，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由的怀里头把锦囊就掏出来了，往前这么一递。上官迪呀、喜出望外，哎呀，对对对对对，这锦囊啊就是我的，只是不知道里面的珍珠在于不在。打开了这么一瞧，光华璀璨呢、当时他这眼泪就下来了，扑通跪倒在地，蹦蹦蹦连磕响头，恩人呐、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还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又要叩首，金甲铜环过来了，哎，停下停下停下停下，老磕头有什么用啊？啊，刚才你不是着急忙慌的，老要上吊吗？啊，干脆我们哥俩呀，继续成全你，把你抬起来，还挂在那绳子套上头。哎呦，二位可别开玩笑了，你们哥俩是没怎么上过吊，那滋味啊不好受啊。珍珠都回来了，我还上吊，那我就成了250了，我就。又一扭头看秦琼，恩人呐、那山寨里头龙潭虎穴，您到那儿是怎么把珍珠要回来的呢？秦琼一想，我怎么说呢？啊，我说到那儿，我编了瞎话了，我胡说八道，满嘴冒泡了。嗨，那也不露脸呢，好说不好听，干脆还是善意的谎言吧。哦，你问我怎么给你要来的，我呀倒在山寨之下，我就一通大骂，把两名山大王就给骂出来了，我们是当场比武啊，因为我会一套百步神拳，打得他们两个苦苦哀求，情愿把珍珠献出来，我这才把他们两个饶过，把珠子取回。哎呦，恩公您呐、能耐太大太大了，您贵姓高明啊，我得领教领教。哎，已经物归原主，我呀也不必留名，你赶紧登城上路吧。
1: 不行，恩公，您不留名字，我跪到地上我就不起来了，将来我还得报恩呢，我上哪儿找您去？
0: 秦琼啊还是不肯报名。旁边金甲搭了茬了，二哥耶，干脆我就替您告诉他吧。我说上官迪呀，就你这个人可是了不得又不得了啊，他家住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姓秦名琼，字叔宝，江湖人称孝母赛专珠，交友似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
1: 胯下黄骠马，马踏

0: 黄河两岸，掌中一对书童锏，锏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哎呀呀，闹了半天是大名鼎鼎的秦二哥。我说秦二哥呀，您那么大的能耐，现在您干什么去呀？哎喂，这秦琼啊张口结舌，心说我干什么去呀？哎，我蹲监狱去，哎，我充军发配，我当犯人去。这个呀更不能说实话了，丢死人了。上官贤弟，你就不必多问了，赶紧登城上路吧。咱们弟兄两个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上官迪呢也就不好意思再说旁的了，辞别了秦琼，飞身上马赶奔巴水长安，咱们压下不表。单说秦琼还有金甲铜环继续登城上路啊。这仨人呢还是老做派，哎，不着急。一路上游山玩水，连溜的带逛，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一走啊走了三个多月，这才算来到了北平府。哥仨刚要进城，呀哈，有打对面来了一伙人，却原来是几个官差押着一个人呢游街呢。被押的这个人是个矮胖子，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再蹲了。这张脸也是够难看的，满脸的麻子，就好像切开的火龙果。最特殊的就是他的穿着打扮，穿着大红袄，穿着大绿裤子，红配绿是赛狗屁，视觉冲击力是极强啊。脑袋上头带着各种的花朵，这嘴唇上头抹着浓浓的红嘴唇，两个大腮帮子还用胭脂打得腮红。金甲就纳闷，呀呵，这小子什么毛病，明明是个大老爷们儿，可是打扮的像一个傻老娘们儿。再一看他手里头拎着一只小铜锣，旁边的差人呢对他是推推搡搡，你快点快点，哎哎哎，哈嘞哈嘞哈嘞。我说这规矩你懂是不懂啊，啊，该你照着词儿进行宣传了，哎哎好，哎，那我就开始宣传。他呀一敲这小铜锣，汤汤汤，哎，我说列位各位在其位，有一位算一位，都往我这儿瞧一瞧啊，汤汤汤，我叫王二麻子，汤，我大哥是王大麻子，汤，我爸爸王老麻子，汤汤汤。你待着待着待着待着，谁让你说这玩意儿了，你们家的皮肤病不是重点，你把重点向大伙赶紧宣传。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或许身未动，可是心已远。在音乐当中，让我们边走边行，共同认识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草原夜色美》，来自于中国最美女中音之一德德玛。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我们要引领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中华大家园当中繁多的民歌民谣，来自于民间的，这是泥土的芬芳，也是风的味道，这是中国民间纯美的民歌小调。今天呢，想请大家分享的是一些经典老电影当中的优秀的插曲，其实也不单单是电影，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插曲。相信总有那么一首歌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可以轻轻唤起你的记忆。风从东方来，我们一起感怀岁月流声。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0: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纯美民歌小调，我想接下来这个小单元呢，想请各位集中的来分享一首歌。对，你没有听错，就是一首中国的民族歌曲，叫做绣荷包。荷包呢，是我们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当中人们随身佩戴的一种装一些零星物品的小包。那荷包的造型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我相信我们在云南啊，在一些民间市集上，我们都有看到，像圆形的、椭圆形的、方形的，还有桃形、如意等等等等不同的形状。图案呢，有繁有简，像花卉啊、鸟兽、草虫、山水、人物以及吉祥语啊、诗词文字都有，它的装饰意味特别的浓。当然，我们现在也说，哎，这个人的荷包，荷包，现在呢也有指代这个钱包的意思。那我们是一档音乐欣赏节目，具体到民歌欣赏啊，今天的主题欣赏绣荷包。在民歌当中，他说的是我们的女性们在民间绣制这个荷包的过程当中，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对爱情的向往倾注在一针一线上，一边制作一边轻轻地吟唱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于是呢就诞生了以绣荷包为主题的民歌，就是绣荷包这一题材的民歌。那这些民歌呢，也都是大多采用叙事的手法，歌词内容丰富，曲调也是大同小异，广泛的流传于全国各地，但是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特色。那究竟不同地方的绣荷包有什么些微的差别呢？他们的吟唱内容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想请各位接连分享到我们来自于我们江苏的、湖北的、山西的、云南的和山东的绣荷包，也请各位一起品一品、品一品、听一听各地各地域不同的绣荷包那不同的韵调。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山东的绣荷包。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秀荷包，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第一版呢，是来自于山东的彭丽媛带来的山东民歌《秀荷包》。其实说起来，这首歌呢，曲调是丰富多样的，它分布在各个省份、各个地区。不过一般都是以我们汉族比较常见，也是最能够代表小调基本特征的民歌。所以这一版的山东的小调《秀荷包》也不例外，音乐形式规整，结构严谨，内容呢也是形象生动，表现的是旧时代啊，这个女子在劳动之余，为了表达爱意，把荷包作为他们编织恋情的这种感情的信物，陶醉在沉醉在爱和幻想和悲欢离合的梦幻当中，把这个绣制的荷包啊烧给情人，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稍后大家来几个地域的绣荷包分享下来，我想我们不难可以看出，其实他们表达的都是同一主题，只不过呢各地的不同绣荷包有着它不同的地域风采。那这一版山东的虽然词曲依然是内涵轻盈的，姐儿房中绣荷包，手拿着钢针轻描，闲闲你手段高，上绣星辰拱日月，下绣梁船水上漂，黄莺占树梢，小小荷包绣完了，扬州的穗子绿丝条，再用红纸包送给郎巧巧。你看，其实不论是西北还是江南哈，还是这个平原还是边疆啊，我想女子们那种情愫，温柔的情愫总是大同小异的，也最是细腻婉转和秀丽。我想这也就是绣荷包为什么特别的适合表达这种细腻感情的一个原因，并且让人们在口口传唱当中相互吸纳，相互感染，并且不断的加工和提炼吧。听完了山东的绣荷包，我们继续带领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云南的云南弥渡的华灯调绣荷包。那这是一首曲调优美、感情细腻的情歌，非常的富有云南地区的风格。它运用了平铺直叙的手法，同样表达了少女急切、兴奋而热烈的情绪。

0: 一首云南迷渡花灯调的秀荷包，是一首短歌，来自于云南的民族歌唱家黄宏。这真的是一首曲调优美、感情细腻的情歌，富有云南地区的风格。它也是平铺直叙，表达了少女急切兴奋热烈的情绪，节奏欢快而鲜明，具有着民间玩耍花灯、载歌载舞的音乐特点。同时呢，在这样的叙述当中，也给我们活化了一位俊俏、天真、浪漫、热情奔放的女子，热烈的追求爱情、向往幸福生活的迫切的心情。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接连分享了两地山东和云南的秀荷包，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也是非常具有着显著特点的山西的秀荷包。著名歌唱家朱逢博老师给我们带来这首山西版的秀荷包。那其实从地理环境来看呢，山西是在我国的西北部的地区，气候干燥，降水量比较少，地面呢多是黄土和石质土地。那由于千沟万壑、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的地形，从而使得这里的民歌的形成，那也是音调悠长高亢。加上这里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土地贫瘠，人们从前生活困苦，男人们被迫撂下相爱的情人外出揽工做戏口，所以呢，民歌当中哎，常常是带有苍凉凄楚之情。那体现在这首《秀荷包》当中啊，同样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三首秀荷包这样分享下来，不难能够听到像不同的地域，比如说啊，这个云南和这个像还有后来四川版的都在我国的西南地区。那西部呢有横断山脉，东部有云贵高原，加上历史上的移民，于是呢也使得云南和江南有着文化上的联系，从而使得无论是江南还是西北，那里的民歌具有着各自跟地域息息相关的不同的特质。所以非常有意思哈，经过了这样的一些关联，我们再回头听我们熟悉的一些歌曲，的确非常的有趣。我们也和各位相约，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这同样呢是一首传统的民歌，它抒发了年轻的女子挂念着远走口外郎君的那种思恋之情，同时呢它也是带着一些西北民歌的特点，同样描绘了一位含情脉脉的女子心绪焦虑急切的复杂情绪。那歌声似乎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些惆怅感伤的意味，它也是借景抒情，给我们描画出一幅春意盎然的优美画卷。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安排是这样的。今天我要为大家来介绍到我们中国的歌剧舞剧当中的一些经典的选曲。同时第二个部分呢，是影视剧插曲的一些经典回顾。如果说啊，我们是有过经历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那说到中国的歌剧和舞剧，我相信我们不陌生，年轻的朋友们恐怕就有点新鲜了哈。首先我们说说什么是歌剧吧。歌剧呢，就是把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还有戏剧、文学、舞蹈、舞台美术等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的艺术。它通常呢也是由咏叹调、还有宣叙调、重唱、合唱、序曲、间奏曲、舞蹈场面等等组成的。同时也有说白、有朗诵。早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戏剧当中啊，就有着合唱队的伴唱了。有些朗诵呢，甚至也是以歌唱的形式而出现的。所以中世纪那个时候是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宣扬宗教观点的啊神迹剧等等，也是一度非常的盛行，持续不断。不过真正称得上音乐的戏剧的是近代的西洋歌剧，却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时期音乐文化的世俗化，从而应运而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歌剧呢，我想在我们今天一曲接一曲接连分享的歌剧舞剧的选曲当中，我们会深入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歌剧。因为从之前旧时候发展到今天，到了新时期，歌剧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艺术观念啊，还有歌剧趣味的发展，都使得我们的歌剧创作出现了明显的一些变化和趋势。比如说这个雅趋雅的趋势，还有当然就是它的对立面啊，俗化的趋势。说来话长，让我们先来听歌。歌剧舞剧的经典选曲，我们从哪儿听起呢？就从我们耳熟能详的吧，歌剧《刘三姐》当中会唱的曲目挺多的吧。这首《只有山歌近亲人》，这是歌剧和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插曲之一。

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只有山歌敬亲人，它又叫做《多谢了》，是最初呢黄婉秋演唱的，乔羽作词，雷振邦谱曲。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其中呢其实有许多的这个选曲，但是啊，流传下来毕竟耳熟能详的是我们今天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这几曲。1960年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刘三姐、歌仙刘三姐这位传奇人物的艺术形象搬上了大荧幕，而词作家乔羽和作曲家雷振邦他们合力为这部影片创作了歌曲，使得美妙的壮乡民歌伴随着影片流传开去，九山歌敬亲人就是其中之一。而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看的电影留下深刻记忆的实在是不多，但是刘三姐算是其中一个，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也深深难忘，最为怀念。同时它也是一部中国电影的优秀电影的巅峰之作，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仍然深深的铭刻在世人的心中，而不止给年轻一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上一辈啊，我们的老一辈们，我们的父亲母亲，他们更是留下了难忘的回忆，那是永远的经典，至今仍然深深地萦绕在他们的脑海当中。那刚才是一曲《只有山歌敬亲人》，我们继续来听这曲吧。心想唱歌就唱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欣赏中国的歌剧舞剧的经典选曲，我们刚刚呢接连听到了两首，这是来自于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同时呢也是歌剧刘三姐当中的选曲耳熟能详。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舞剧当中的选曲吧，舞剧沂蒙山的选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巪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说过去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儿开始，也从脾胃这儿好。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

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他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
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

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堕胎，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

0: 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3: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啊，
0: 嗯，
3: 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0: 就僵硬的太厉害了。
3: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
0: 嗯，
3: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0: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它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1: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1: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
0: 啊。
1: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呐、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0: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你还有什么感觉？
1: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0: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0: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
1: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玉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0: 常规药。
1: 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0: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1: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0: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太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的压。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1: 是。
0: 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
1: 对，是。 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
1: 哦、
0: 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
1: 哎、
0: 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嗯、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哦、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哦、
0: 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是物流是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3: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糖尿病。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主要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你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啊。
3: 这个嘴啊，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姜糖药。

就我常年吃那耳加双光，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

0: 这种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起夜还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中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有点闷气。
1: 你看，
0: 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上面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上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觉得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对，是。
1: 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0: 是。
1: 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

0: 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哎呀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好、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厂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跟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好, 好，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嗯、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个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啊，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咋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3: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

0: 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
1: 嗯，
0: 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1: 嗯，
0: 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嗯，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1: 嗯，
0: 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嘿、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1: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1: 嗯、啊，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1: 啊，
3: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1: 啊、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3: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定试一试看看，
1: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1: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3: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0: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0: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0: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0: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1: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一百天。一百天三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0: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
1: 嗯，
0: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1: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三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呢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0: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1: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5500

0: 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

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的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呢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呢？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那个肺气肿、肺心病，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的就会受到

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
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啊，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三代延寿方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

0: 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三代延寿方，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延寿方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延寿方也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延寿方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延寿方，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是用了四十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0: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3: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什么都拿不了，
0: 就僵硬的太厉害了。
3: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0: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3: 嗯，
0: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3: 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3: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四十多天下来

0: 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0: 嗯，
1: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0: 嗯，
1: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0: 嗯，
1: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嗯、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0: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丁啊，还有消本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的，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
0: 嗯、
1: 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开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低压。
1: 嗯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啊、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三代延寿方的。啊，
0: 嗯。
1: 那有很多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1: 啊，
0: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

0: 啊，你想想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三代延寿方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0: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三代延寿方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
3: 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片，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片就是物流是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片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3: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0: 嗯。
3: 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3: 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嗯。
3: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你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啊。
3: 这个对呀。就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3: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都到时候雾蒙蒙的。
0: 嗯。
3: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

这种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起夜汗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中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0: 闷气。
1: 嗯，你看
0: 别闷得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0: 嗯。
1: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上面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
0: 嗯。
1: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1: 嗯。
0: 嗯，就尿上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儿。
1: 嗯，
0: 而且就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慌，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1: 啊，
0: 当时那是我儿子啊，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1: 嗯嗯。
0: 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1: 嗯嗯嗯。
0: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觉得感觉是勉强还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的，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
0: 啊，
1: 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0: 是
1: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嗯，
1: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得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0: 哦，是。
1: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0: 啊，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啊。
1: 哎，
0: 好。
1: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可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0: 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好，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啊。
3: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申请了3副药。
0: 嗯。
3: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3: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嗯、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
0: 哦、
3: 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3: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3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三代延寿方，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它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它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3: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3: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啊。
3: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了是吧？
3: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3: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
0: 哦。
3: 而且这催黑素、安定我都吃过。
0: 嗯。
3: 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

0: 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1: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0: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1: 嗯，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0: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1: 嗯，
0: 真是谢谢你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0: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1: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嘿、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1: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1: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哟，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1: 嗯、啊，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1: 啊，
3: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1: 对，
3: 过几年吧还能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1: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1: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1: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1: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1: 嗯，
3: 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1: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1: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

0: 正确。
1: 对，哦，
0: 嗯，
1: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三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一副药。
0: 嗯。
1: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1: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三代延寿方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1: 嗯，
0: 哎，用上这一副都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60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峡城地带向西突进。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相继突破中国军队第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4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计7万余人的兵力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黄梅。1938年8月30日，日军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

0: 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45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矢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法式。
0: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60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十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57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第9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镇的任务。9月15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进攻。

0: 由于连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0: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

0: 攻陷江西九江。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九、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九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二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陵，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四、八、64、70军与松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一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联队长范仲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1: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薛岳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0: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两个师、第74军两个师、第4军两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

0: 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一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但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以七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军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八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0: 王川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已孤军奋战12昼夜。10月11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10月12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1: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4义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

0: 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十一军，以一部支援第二军。
1: 10月16日，日军第二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十一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二十一军和海军第五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或是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

0: 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

0: 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
0: 赢得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
4: 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

0: 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上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 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

0: 唐兴龙。
1: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0: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3: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5: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6: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5: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7: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5: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8: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5: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9: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5: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0: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 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上属首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6月30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为年轻干部代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3: 州政协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2: 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根据中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安排，6月30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为年轻干部代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州广大年轻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忠诚可靠、堪当重任、廉洁奉公的优秀干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际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党课伊始，八名来自全州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年轻干部代表立足岗位职责，结合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精辟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年轻干部正值干事创业的上升期、拔节运穗的黄金期、成长成才的关键期，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关系到个人的成长发展，更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全州广大年轻干部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这次学习教育的总要求，认真回答好政绩观三问，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真抓实干，在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中挺应担当，再创佳绩。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政治能力，做政治过硬、对党忠诚的优秀干部，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学会从政治视角观察分析问题，善于从政治上审视自己担负的工作，遇事多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在事关全局、事关政治方向、事关根本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要特别坚定，在涉及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旗帜要特别鲜明，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对照5个必须校准偏差，聚焦7个有之减深政绩，着力构建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亲亲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者、维护者。要把正确政策策略和科学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准确把握各类风险联动、转化升级的规律特点，找准应对黄金节拍、卡住处置关键节点，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隐患消弭在未发之前，处置在萌芽状态， 坚决筑牢边疆安全稳定的坚固屏障。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经济工作能力，做善谋发展、会抓发展的优秀干部，要深入研究比较优势，树牢和用好整体资源观，善于把周边的特色资源、口岸平台、产业基础等要素为我所用，把零散资源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独有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要精准吃透各类政策，紧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谋划包装一批符合延边实际、契合国家投资方向、带动作用明显的优质项目。吃透现有的综合保税、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政策，用好各类开发区在土地、物流、财税等方面的政策红利，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产业，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积极投身招商引资战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深入研究产业发展现状、行业前沿动向、国家政策导向，精准锁定目标区域和意向企业，灵活运用以商招商、链式招商等方式，积极走出去房企对接、洽谈合作，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以实实在在的招商成果检验履职成效，展现责任担当。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做心系百姓、为民造福的优秀干部，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当家人，把群众的事当家事，及时准确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所忧所急，将工作发力点与群众关切点精准对接，更好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要涵养深厚为民情怀，主动沉到基层，深入一线，多进农家门，多坐百姓凳，多听心里话，在疏解一桩桩民生烦忧中积攒群众信赖，赢得群众支持。要坚持以群众视角审视履职举措，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吸纳群众智慧，接受群众监督，凝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担当认识能力，做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优秀干部，要坚持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对待，把公家的事当做自家的事来干，满怀激情干事业，满腔热忱谋发展，在干事创业中实现人生价值。要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有针对性的学习掌握做好工作、履行职责所必备的各种本领。要坚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阻碍事业发展的卡点、百姓关心关注的热点、维护社会稳定的风险点，敢于较真碰硬，勇于攻坚克难，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彰显担当作为。胡家福强调，要着力提升廉洁自律能力，做克己修身、怀德自重的优秀干部，要自觉净化圈子，树牢正确交友观，守住守牢交往观，广交敬友良友，在思想上画出红线，在行动上明确界限，做到有在明处交，话在明处说，事在明处办。要守住小事小节，从杜绝拿点小礼品、占点小便宜做起，做到洁身自好、清廉自守，谨防点墨沾染白袍，终身无法洗濯。要严守权力边界，牢记权力姓公不姓私，保持对权力的敬畏之心，不存非分之想，不图虚浮之荣，不谋特权之利，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自觉把手中掌握的权力用正、用对、用好。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主持党课， 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其华，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毕传东，州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党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州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3: 6月29日，州政协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政协主席周金星主持会议并讲话。州政协副主席马云骥、李东浩、夏有照、全大杰、全经鲁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听取了泉州经济运行情况的通报，听取了泉州政协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州政协副主席免职情况的说明，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听取了各委办事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统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纲领性专门法律，有效填补了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立法空白。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法律蕴含的政治导向、法治逻辑与实践要求，自觉对标党中央、省委、州委民族工作部署，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校准履职方向，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融入工作各方面，以更高政治站位谋划部署，以务实管用举措推进落实，以强烈责任担当履职尽责，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直达基层。会议强调，今年一至五月，泉州经济整体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份成绩充分体现了州委州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要紧扣中心任务，找准履职切入点，围绕产业提质、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兴边富民等重点领域深耕调研，以务实建言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要发挥委员界别资源优势，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依托提案、社情民意、民主监督等渠道，助力破解发展堵点，同时积极投身招商引资，最大限度凝聚各界同心拼经济、协力促振兴的强大合力，以政协之为助推泉州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州级各县市政协要进一步强化攻坚担当，持续加压奋进，统筹存量增量，在攻坚2026年新建项目的同时，抓实2025年落地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持续深化项目帮扶工作，做到存量项目常抓不懈，全程跟进。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发展定位，细化下半年招商攻坚实施方案，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在谈项目早签约、意向项目早落地。要强化统筹督导、全员联动，凝聚上下协同攻坚合力，全力以赴推动泉州政协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年初以来，在州委坚强领导下，州政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紧扣泉州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锚定“十五五”规划确立的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及“四四五”产业工程靶向履职，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泉州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对标州委提出的四个更大工作要求，深化理论铸魂，始终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摆在履职首要位置，凝聚团结奋进合力。要坚持招商攻坚与换届统筹兼顾，持续健全州县两级政协联动服务项目，协同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强化产业项目服务。要深耕基层惠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实打实的履职举措持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创新边疆协商模式，广泛整合行业。

0: 企业、基层群众各类资源和力量，凝聚上下同心、各方协同的发展共识。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自身建设，锻造过硬履职队伍，推动政协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李俊杰报道。
1: 6月29号，由周文联主办的一心向党、同心筑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文艺界大联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精彩上演。周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出席观看演出。整场演出分为红心向党、时代强音、情系家园、最美边疆、石榴花开、团结乐章三个篇章。15个涵盖歌舞、非遗、戏曲、器乐的优秀节目轮番登场。晚会在合唱《我的祖国》《长江之歌》恢宏的歌声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亮点纷呈，多部登上国家级舞台，斩获重磅奖项的精品集中亮相。细腻优美的朝鲜族舞蹈《乡吟》曾亮相《百花迎春》中国文艺界2026年春节大联欢舞台，向全国观众展现了延边舞蹈的独特魅力。情景朗诵《一心向党、同心筑梦》，直抒文艺工作者紧跟党走、扎根边疆的赤诚初心。鼓舞鼓乐《农乐长短》《庆丰乐》是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优秀精品。以传统农乐打击乐演绎丰收喜乐。建州70周年原创曲目《阿里郎回故乡》放歌延边接连唱响，旋律婉转悠扬，道尽对延边这片热土的深切眷恋。延边州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任香书压轴登台，现场到人民中去，红太阳照边疆。整场演出在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唱响、歌唱祖国的激昂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本次文艺界大联欢汇聚泉州文艺骨干力量，以红色主题、非遗民俗、本土原创文艺作品致敬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生动展现延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周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郑云龙：
2: 这既是一次文艺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思想教育。今后周文联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扛起新时代文艺使命，团结带领泉州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砥砺深耕，创作出更多彰显延边特色、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以文艺力量赋能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边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贡献文艺智慧。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瓮生喇子党团会议。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满洲省委派出巡视员协助地方组织深入平民中间去，发展他们的分粮吃大户、围官衙的行动，加紧建立平民自卫队的组织，夺取武装，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根据地。11月，中共满洲省委落实指示，强化游击队建设领导力量，任命杨林为省委军委书记，调任佟长荣出任东满特委书记，统筹抗日武装工作。同年11月下旬，佟长荣抵达东满。12月16日，他在延吉瓮生喇子主持召开东满党团积极分子会议，40余名骨干参会。会议传达中央与省委指示，研判东满党组织健全、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基础扎实的有力形势，明确斗争任务。瓮生喇子会议使党团积极分子提振了革命斗志，坚定了信心，进一步明确了东满抗日斗争发展方向，为当地创建抗日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日前， 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完成主体施工。

0: 进入试通车阶段。6月29号，记者在延吉市复兴桥上看到，道路和桥梁路面已完成铺设，路面宽敞平坦。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工作人员黄成辉：
1: 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施工内容，道路桥梁具备试通车条件，开始试通车。试通车期间进行路灯亮化和细节完善等附属设施施工，过往车辆限速30公里每小时。
0: 延吉市复兴桥复兴街位于延吉市东部，起点位于长白山路，终点位于人民路，道路全长约1419米。复兴桥横跨布尔哈通河，桥长379米，宽37米。复兴街全长1040米，其中位于布尔哈通河南岸的复兴南街宽44米，北岸的复兴北街宽60米。这一项目是延吉市东部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改变了延东桥至长白山大桥之间约4公里路段没有桥梁连接的历史，进一步加大布尔哈通河南北两岸的联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探秘太阳神鸟今世，溯源古蜀，与各地文明交融脉络，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根脉。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图门市一生一世月琴湾项目加快建设，将于今年盛夏开放，助力边境文旅提质升级。延边三国森林酒业立足长白山生态优势，创新酿造工艺，打造高品质民族酒类品牌。文旅上新，敦化中城村深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边陲文旅小镇，以农文商旅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旅游活力。延边技艺以独特技法传承东方艺术神韵，延边非遗敦化刀画借助互联网与文创平台，让传统民间艺术绽放新光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枚金饰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其令人惊叹的工艺既体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证实了以金乌之形承载太阳崇拜的古蜀文明，以凤鸟崇拜为特征的东夷文化之间隐秘而幽深的关联。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太阳神鸟今世。春秋中叶以前，长江中上游的小国部落不计其数，而以蜀为大。在考古发掘的成果当中啊，古蜀文明也清晰地呈现出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战国船棺墓葬遗址。其中啊，三星堆文明是古蜀国的鼎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金沙文明继承了三星堆文明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理念，将古蜀文明推向了又一个高峰。这件金沙遗址出土在太阳神鸟今世，哎，就体现着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深刻的继承关系。金沙太阳神鸟今世的工艺啊，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在极薄的金简之上，镂空雕刻着内外两层图案，内层等距分布着12条旋转的矢状光芒，酷似空中旋转不停的太阳。外层啊，是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这些图案承载着与三星堆青铜神树相同的文化母题。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城西，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距今啊3200至2600年，相当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金沙遗址出土了大型的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祭祀区、居住区以及墓葬区是分区明确。此外啊，金沙遗址还出土了金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片和数以吨计的象牙等文化遗存。考古学家推断，此地极有可能是古蜀国晚期的都邑所在，约等于三星堆文明的最后一期，代表了古蜀的一次政治中心转移。 战国中叶，古蜀文明以联姻、霍洛等方式与秦等诸侯国相交往，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因此加速汇入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整体进程。当秦惠文王

0: 灭巴蜀之后，蜀国诸群成为了今西南华夏的重要来源，而散布于西南其他地域的蜀民则融入了当地的民族。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厚重的历史文化不仅沉淀于文物古迹之中，更活化在当下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里。依托历史文脉资源，延边各地抢抓文旅发展机遇，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新业态。其中图门市月晴镇的网红打卡地国331一生一世月晴湾项目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一座集历史、婚恋、民俗于一体的沉浸式古镇景区将在边境线上揭开神秘面纱，预计于2026年7月中旬正式投入运营，为延边州文旅市场注入浪漫的青春活力。走进一生一世月晴湾项目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与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交织成一幅生动的建设画卷。极具古韵的主体建筑已经拔地而起，月老湖、七夕桥造型别致，远处的弘扬舞台与汉阙古风亭台轩阁相映成趣。
2: 建有15栋主体建筑，其中包括文创馆、接待中心、演艺餐厅、爱情博物馆、月老湖、七夕桥、爱心彩虹廊、咖啡馆等地标性建筑。建有红江舞台、汉阙古风、网红打卡、亭台轩阁等娱乐场所。在园区中轴线建有威亚吊索。
1: 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国331国道一生一世的美好寓意，巧妙地将交通文化与当地的民俗特色相结合，精准捕捉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
2: 我们恒爱旅游发展集团立志将 G331 一生一世月晴湾打造集游玩购乐多方位游客体验场馆，让远方来的客人真正体验到云在天上走，人在画中游的真实感。进入园区后，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初唐盛世的经验，天空有敦煌飞天的美轮美奂，月老湖上荡舟摇桨，有情人在月老面前许下对真爱的誓言。
1: 一生一世月晴湾的火热建设，是图门市大力发展边境旅游、促进文旅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图门市紧扣文旅兴市战略，以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核心，通过文旅加百业的模式，将非遗技艺、民俗活动与旅游项目机理深度融合。
2: G331 一生一世月晴湾项目拟定投资4200万，现已初具规模，主体建筑及地下管网工程都已完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室外装修、室内装修、道路硬化、园区绿化等工程，预计2026年6月底至7月中旬投入正式运营。
1: 一条路兴旺一座城，随着一生一世月晴湾等标杆项目的落地，图门市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边境线上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产业梦想紧密串联，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书写着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不止文旅领域乘势而上，延边州各类本土企业也立足

0: 醇厚绵长的独特酒香，让民族品牌的匠心之火在新时代中重新燃起。作为扎根长白山腹地的生态酿酒标杆企业，三国森林酒业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发展理念，配备先进酿造设备和专业技术团队，长期专注于酒类研发与生产。依托长白山高寒气候优势，企业创新打造了冰雪窖藏酿造工艺，使酒体具备了凛冽纯净、回甘持久的鲜明风格。
1: 延边三国森林酒业啊，2026年我们计划新上市一系列的人参松茸这个产品啊，我们的旨在的产品呢，就是想利用我们延边地区的优质的特产资源，比如人参、松茸、灵芝之类的这些健康因子，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一瓶酒中当中。
0: 企业率先引入领先的双窖萃取技术，建立两谷加药食同源的复合酿造体系，将长白山人参、松茸、灵芝等珍稀特产中的天然健康因子深度融入酒体，完成了从传统酿造向生态健康领域的跨越发展，为消费者带来品质更优、特色更突出的饮酒新选择。
1: 我们原料来自于这个像内蒙，我们吉林省啊，内蒙和交界地方的这个优质的高粱产区，因为我们吉林和东三省和内蒙的交界地方本身就是优质高粱的这个产区嘛，啊，因地制宜嘛，这也是我们三国森林酒业的所处的位置非常的优越嘛。我们背靠高生态的长白山脉，我们有这个优质的黑土地产出的优质的高粱原料。哦，所以说我们就能酿出非常良心的这个好酒。
0: 据了解，2026年延边三国森林酒业已确立的发展目标为计划年产优质基酒1000吨，企业将持续完善全链条质量管理闭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深化与国内头部科研院所的合作，以科技创新驱动产品升级和产业提升。依托本地民俗底蕴与田园生态优势，延边州乡村文旅同样亮点纷呈，人气高涨。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但是敦化市中城村的游客却没见少。不论第一次来的南方游客，还是省内的年轻情侣，来到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开心和快乐。中城村定位于集民俗体验、民宿、特色美食、旅游观光等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民俗旅游生态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2: 啊，这个氛围特别好，这里，比较贴切那个延边那个民族那个感觉啊，这个是确实比较感受到了。我们是从长春来，
3: 从长春来的，
2: 对，
3: 第一次到延边来吗？
2: 对，第一次，你好。
3: 第一次穿吗？这个是？
2: 对，第一次穿。
3: 感觉怎么样？说一说，女朋友穿上以后是不是感觉更漂亮了？
2: 那是更漂亮，太美了，跟仙女一样，是吧？
4: 目前我们经营的有中城民宿酒店，生态餐厅，然后有一个轻奢民宿，再一个就是我们有长白山下的特产喜乐掰掰，就是生产玉米的，然后再有一些铁锅炖，然后有一些民族特色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是大糕、辣白菜的这个体验。
0: 中城村整体建筑风格在保留原始生态风貌的同时，将渤海文化、田园文化巧妙融为一体，设置了多种体验区，实现了民族文化提升旅游品质、旅游流量带动文化传播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延边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品质。
4: 我们现在打卡的地点有一个南墙，就是不到南墙非好汉，不撞南墙，就是要撞南墙的这个一个南墙的一个点位。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中城里街区， 中城里街区是我们打造的一些可以网红打卡地。我们是在乡村里，距离市中心是8公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这个地方呢，有一部分是很宁静的，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民族特色融在里面，青瓦白墙，蓝天白云。来到这种宁静的小院里，在这里面喝杯茶，然后看看天，然后接接地气儿，是非常有感觉的。还也非常适合亲子游，小朋友来了以后，我们又。

0: 采摘园，有一些游乐设施，然后包括一些打卡地，都特别适合亲子游。
1: 现在中城村的文旅项目已辐射促进周边五个村屯的发展，形成了农文商旅互相融合、相互促进、互惠共赢的良好局面，推动了延边地区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
0: 来到中城文旅小镇，我们是免门票的，没有任何的门票收取。住宿呢，现在是针对于全国游客是8折，餐饮的话是9折。真诚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中城文旅小镇游玩，希望大家来中城住得开心，吃得愉快。
1: 浓郁的地域文脉不仅滋养了乡村旅游，也孕育出别具一格的民间非遗技艺。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项独特的民间艺术刀画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这是一种以剪色技法为核心，以刀、布、纸等工具在画布上擦出山水云瀑的非遗技艺。它不靠层层叠加，而靠巧妙的剪法来表达层次与光影，展现了东方美学中的留白与意在笔仙的独特智慧。作为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刀画发源于敦化，承载着几代手艺人对自然与生活的理解。如今这项技艺不仅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更在年轻一代传承人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刀画主要以剪色为主，你看像有泡沫晕色呀，用纸啊，或者你看那个很多油画那个得用白色来将那云彩啊瀑布啊，我们只用剪色，用布是直接纸直接擦出来，因为我们那个先上一遍底色，用丙烯先把布先刷一遍，它属于油画颜料上去以后能擦掉，所以呢很多跟他们就是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1: 这门诞生于吉林敦化的民间艺术正从家族独技走向大众传承，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就是刀画州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俊杰。宋俊杰自幼随父亲刀画创始人宋万清学艺，接过传承接力棒，守根脉求创新，让这门源于民间的艺术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新生。宋俊杰的作品始终延续着父亲扎根乡土、描绘家乡的风格。像宋俊杰一样，很多刀画的守护者并非科班出身，却用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接续着这门技艺的薪火。
2: 现在就是任何东西你只要你坚持做，肯定一代比一代要强，越画越精，越画越精。我们不管我在创新，您看师兄弟啊，敢画画，一会儿他做出一样，一会儿他整出一样，这样呢，大家都会一些来，把这画呢一点点都更完善。
1: 吴杰年轻时是敦化当地的一位美术教师，在课堂上，他不满足于传统绘画教学，开始摸索刀画的技法和表现语言。经过多年钻研，从教坛到画室，他的身份变了，但对刀画的执着从未改变。
3: 因为这个是咱敦化的这个非遗产业，不但说是我要传承下去，刀画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份责任。
1: 为了让刀画走出敦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当地建立了刀画文创创业基地，探索出一条非遗加互联网的发展路径。
4: 成立刀画基地以后呢，在我们基地呢，通过那个互联网，我们通过互联网直播，把我们刀画呢，这个延边州非遗，我面向那个全网宣传，把我们敦化六顶山这个风景区，也经过我们的直播，包括直播刀画，面向全国给大家那个宣传出去。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掌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105载，风雨兼程。
0: 105载，砥砺前行。
4: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
0: 信念如磐。